0: 地震呢是独立事件，成因是菲律宾海的板块在花莲外海开始往下隐没到地球的内部。那未来三天还会有规模5到5.5级地之间的余震出现。台北捷运环状线一度暂停行驶，桃园机场捷运在地震出现发生时全面停驶，两条路线之后限速行驶，巡检后恢复正常运作。铁路也受到地震的影响，各级列车慢行，出现误点的状况。宜兰车站时刻表显示有列车因为地震误点32分钟。
1: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1号在广州启幕。本期广交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涵盖玩具及运营桶、时尚、家用纺织品、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21个展区。本期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 参展企业携职位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悉数登场，共筑美好生活的创新底座。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广交会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同时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纺织科技前沿成果。据了解，广交会第3期将推出约170场新品首发活动。 打造首发经济新场景，发布的新品数量对比上届同期增长46%，并呈现出向新、向绿、向之3大选品洞察新趋势。例如，这颗仅胶囊大小的机器人胃内窥镜，能让患者在无痛无创中高效完成消化道疾病筛查。而在黑科技加持下，搭载健康监测模块的织物可实时汇报心率、体温等体征数据，让医务化身全天候守护的健康管家。 此外，各大展区的绿色低碳实践掀起低碳发展新风潮，从生物基纤维的仿丝材料，到再生竹浆纸制成的办公文具，一件件绿色产品展现中国企业源头减碳、循环发展的责任与担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交通运输部1号的数据，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内地全社会跨区域的人流量预计是3亿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3.4%。
1: 假期第一天，内地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万156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为4065万人次，同比增长3.1%。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为2万7455万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5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0万人次，同比增长4.9%。
2: 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今年五一假期，不少内地游客来香港，发现新的玩法。5月1号这一天来到黄大仙祠为财神庆生，旅游途中还能够许愿，祈求财神庇佑，事业蒸蒸日上。五一来到香港，除去尖沙咀、旺角、维港这些经典打卡地。 年轻旅客还发现了哪些隐藏攻略呢？原来在黄大仙也可以打卡，轻轻一按就能获得财神庇佑，好运一整年。如今越来越多年轻旅客热爱融入当地传统文化，今年黄大仙祠的财神宝诞正巧碰上五一黄金周首日，除去本地善信，更有大批内地旅行团与自由行游客慕名来祈福。
3: 财神宫外排起长队，在牵手为五路财神贴上金箔，许下财源广进心愿，仪式感拉满。
4: 这个应该是刚刚在那个上面财神殿有贴金箔收到的元宝，
3: 会比内地大家也会非常重视啊，不同的日子，包括对于仪式感也很尊重，
4: 在上进和。
2: 上班之间选择上香，
5: 那也所以就是主要是找财神吗？
4: 也都拜过了，然后因为这里香火很旺嘛，然后感觉拜完之后磁场很强。
2: 香港黄大仙祠素来享有有求必应之美誉，五一这天就有内地佳偶前来还愿，也赶在财神宫创建5周年之际许下心愿望。
6: 他这个许了一个。 许了一个很浪漫的愿，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对，确实很神奇，然后发现是邻居，对，所以每年一起回来还愿，每年我们会比较。
3: 早一点过来，然后人没有这么火爆。今天感觉就是这几年最

0: 人声鼎沸的时候。
1: 在五周年活动之际，黄大仙祠也专门为市民和游客准备了非常有趣的小游戏，就是这个捞元宝，寓意也是福气满满呀。你看，捞满之后就可以将这一份带回家作为珍藏了。
2: 对，可以了。
1: 谢谢谢谢。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向巴基斯坦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以色列表示已经释放部分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士。俄罗斯黑海港口遭乌军无人机袭击。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已经在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巴基斯坦官员表示，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已经转交给美国的官员，目前新方案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五分别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还有阿塞拜疆外长

0: 通电话向他们通报伊朗的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伊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军方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30号晚上向总统特朗普汇报伊朗的最新作战计划，目标可能针对伊朗的基础设施。以色列也正在加紧准备应对美伊谈判可能破裂的情况。以色列则表示，为了解除伊朗日后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可能很快需要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伊朗则表示，相关国家持续海上封锁等同延长战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日在白宫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达到了预期效果，不确定是否有重新向伊朗发动袭击的需要，仅表示可能需要这样做。他又指，伊朗十分渴望达成协议。
2: Nobody knows what the talks are except myself and a couple of other people.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adly. We have a problem because nobody knows for sure who the leaders are. It's a little bit of a problem, you know. The leaders have been wiped out.Along with their military, almost all of their military. I mean, think of it. 159 ships was their total navy. 159 ships are gone.
1: 据以色列媒体一日报道，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美伊谈判最早可能在下周初破裂的情况。报道援引以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可能加大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对伊朗的能源设施以及政府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报道还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4月30日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目标很可能是伊朗基础设施，旨在打破谈判僵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30日称，为确保伊朗未来无法威胁以色列和美国，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合作推进这个目标。以色列或许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日发文称，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伊朗的克制与寻求和平的立场，不能容忍相关国家持续推进海上封锁，又指海上封锁实质上是在延续其军事行动，针对维护自身独立而反抗的伊朗。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发文嘲讽了对伊朗进行封锁的提议，他同时发出美国地图称，如果从纽约市至西海岸，从洛杉矶至东海岸修筑两道墙，总长度将达到7755公里，但这仍然比伊朗的总边界长度短约1000公里。他认为伊朗有广阔的陆地和海上边界，并非冒出一个想法就能够封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官员1号表示，此前曾经参与伊朗军事行动的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中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表示，美国没有抓住此前的外交机会，导致谈判难以向前推进。汲取过往谈判经验，伊朗不信任美国，因此如果期待伊美在短期内达成协议并不现实。巴加埃强调，伊朗必须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在战场、外交、媒体各领域同时行动。
3: 巴加埃1号凌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批评美国一边声称愿意对话，一边继续采取与外交精神相悖的行动。他表示，美国没有利用此前的外交机会，导致谈判进程难以推进。他强调，伊朗对美国积累了严重的不信任，不应期待谈判在短时间内达成结果。同时，伊朗必须为任何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4: اختلاف نظرها با توجه به پیشینه جنایاتی که علیه ایران صورت گرفته ما این رو نگاه بکنیم همه دغدغه ما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هر چه سریعتر برسیم به فضایی که ب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دیگه جنگ وجود نداره خطر جنگ وجود نداره
3: بازار 表示伊朗曾在谈判看似取得进展时遭遇袭击因此不能忽视过去的经验伊朗非常清楚以色列不会遵守停火协议因此防止战争重演的最大保障是伊朗的实力巴加埃还强调，当前伊朗最重要的是维护国内团结，并警惕外部的心理战和媒体战。
4: که از هان ما رو یعنی در ذهن ما یک آشوب ایجاد بکنن، نتونیم راست و از ناراست تشخیص بدیم، به جون همدیگه بیفتیم، به جای اینکه یادمون نره ببین دشمن اونه خب ما بیفتیم به جون خودمون این رو باید بسیار همه کسانی که تریبون دارن همه کسانی که حرفشون شنیده میشه باید مراقب باشن
3: 在外交层面，巴扎埃称伊朗将继续与俄罗斯、中国以及地区国家保持沟通。巴基斯坦仍是正式的调停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国家角色，巴扎埃表示，在对方利用相关水道打击伊朗的情况下，伊朗不能允许这一水道被滥用。他还批评一些地区国家在战略期间配合外部势力攻击伊朗。凤凰卫视李维正、韩木森、德克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发文，由于欧盟并未遵守双方已经完全达成一致的贸易协议，下个星期会上调欧盟输入美国的乘用车和卡车进口关税，税率将提升至25%。以色列政府一号表示，已经在希腊的克里特岛释放将近200名参与加沙船队行动被扣人士，不过有2名船员没有获释，被扣押到以色列进一步调查。
5: 以色列外交部一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腊政府已同意在希腊海岸接收被以方扣押的全球兼任船队人员，但其中一名巴勒斯坦裔西班牙公民以及一名巴西公民因分别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以及涉嫌从事非法活动。 将被带往以色列接受问询。以外交部强调，加沙地带的所有人道主义活动都必须由美国牵头成立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管理。以方绝不容许任何违反对加沙海上封锁的行动。据悉，全球兼任船队4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巴塞罗那等地出发，集结多艘船只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4月29日晚，船队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以色列 外交部说，以方从超过20艘船上带走了175人。全球兼任船队组织方一日呼吁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要求释放目前仍被扣押的船员。组织方表示，在以军此次拦截行动前，共有53艘船只向加沙海岸进发，目前已有31艘抵达安全水域。船队将继续航程，以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非法海上封锁。 土耳其、西班牙、巴西、约旦、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4月30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袭击船只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人道主义活动人士，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敦促以色列立即放人，并呼吁国际社会追究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图阿普谢一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另一方面，俄军当天是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敖德萨和克里沃罗格共有六个人受伤。
1: 俄罗斯图阿普谢港口码头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打击后，产生大量黑色浓烟。当地居民被告知待在室内，不要饮用自来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乌军无人机部队随后证实了此次袭击，这也是自4月16日以来图阿普谢第四次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其中，当地一家炼油厂至少两次遭袭，导致生产中断，附近海岸线被油污污染。另一方面，俄军袭击造成敖德萨地区两栋建筑起火。当地政府指，敖德萨的港口设施以及多处民用建筑也被击中。在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四座加油站在一日早晨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当地铁路基础设施则在夜间遭袭，引发变电站被毁，数千户家庭断电。此外，苏梅和扎波罗热地区也遭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此次出动21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约140架为见证者系列。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发布通告称，俄方袭击导致多州用户断电，紧急抢修工作已同步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一号报道，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卢托维诺夫表示，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让两国未来有机会就日本向乌克兰出口军事装备举行对话。卢托维诺夫接受采访时表示，印太地区和欧洲大陆不可分割，如果乌克兰沦陷，就会产生多米尼诺骨牌的效应。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乌克兰就可以从日本获得资助，开发防空系统，从而减少美制爱国者导弹的依赖。他还表示，日本参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的讨论也在推进中，每一个国家可以在尊重本国法律框架情况下参与此一机制，也可以提供非致命性武器。乌克兰需要为前线部署的数千架无人机提供电子产品和微型零件，日本公司可以协助乌克兰实现电子产品、微型零件的来源多样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号从东京出发，启程前往越南和澳大利亚访问。高市据报会在越南发表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新方针。
2: 周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启程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高市表示，此行将为确保亚洲地区能源稳定供给以及相关供应链的强韧化，同越南与澳大利亚展开合作。
3: 現下の中東情勢を踏まえたアジア域内のエネルギー安定供給や重要鉱物などを含む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強靭化についても協力を確認してまいります。こうした取り組みは日本における原油石油製品などの重要物資の調達にとっても重要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2: 高市将首先访问越南，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越南总理黎明星举行会谈，讨论确保能源稳定供给以及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广泛领域合作。访问期间，高市还将前往越南国家大学，就外交政策进行演讲，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新方针。据日媒报道，高市演讲将宣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新方针，包括强化稀土等关键资源供应链与经济生态体系的能源合作，维护并扩大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扩大安保合作。高市还表示，今年是日澳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这次应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邀请进行访问，希望就包括关键矿产和液化天然气在内的能源与经济安保以及人员交流等广泛领域展开讨论，将日澳关系提升到新高度。凤凰卫视梁家、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0: 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一号表示，已经了解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由监狱拘押转为住所接受管控。他透露，上个月在访问缅甸时，曾经与总统敏昂莱谈到昂山素季的近况，表示泰国认为有需要与缅甸重新接触，展开对话。
4: 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依至就近期外交出访及对外政策重点向驻泰外交使团进行情况通报后举行发布会。他表示，已知悉昂山素季转为在住所接受管控，生活条件已有所改善。希哈萨指出，他上个月到访缅甸是缅甸大选后首次有外国外长正式访问当地，双方就边境安全、贸易和缅甸国内局势进行了讨论。而在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时，就曾谈及昂山素季的情况。敏昂莱当时已表示会有一些积极举措。
5: We urge that they continue building on the election to to have a peace process, a dialogue process. And I mentioned about, I asked about Aung San Suu Kyi directly with President Min Aung Hlaing. And his reply was that Aung San Suu Kyi is well taken care of, and there'll be some positive steps soon to be considered soon.
4: 谢哈萨指出，他对缅甸的正式访问，正是泰国政府在缅甸议题上推行的有节奏的前期接触政策。
5: This is what we call a policy of calibrated re-engagement. Thailand feels that we have to re-engage, we have to have dialogue. At the same time, it must be two-way. It's not just one-way, but they have to show that they have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ASEAN as well. And we hope that this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I can't claim that it is because of my trip, but this happened after my trip.
4: 自2021年缅甸军方政变以来，昂山素季一直被拘押，处境持续受到国际关注。凤凰卫视吕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山火还在继续蔓延。而台湾东部海域发生6.1级地震。
6: 有些门从未对世人敞开，有些房间未标注于任何一张地图，他们隐藏在你想象不到的位置，也潜伏在历史的褶皱中。是谁建造了他们？他们隐藏了什么？特别呈现《密室档案：建筑的暗门》，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

0: 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地区山火1号继续蔓延，紧急疏散大约3000人。同一时间，荷兰多地也发生山火，波及一处军事靶场。
6: 漫长的火线和大量浓烟围绕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的法埃塔山周围。托斯卡纳大区主席贾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山火在强风的作用下快速蔓延，当局不得不对附近居民进行疏散。意大利国家消防部门表示，救援队使用配备热成像摄像机的特制无人机监测火情，并部署3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为地面消防人员提供支持。当局称，自4月28日以来，山火已蔓延至卢卡省和比萨省之间的法埃塔山，破坏面积超过800公顷。在荷兰，由于连日来的干燥多风天气，多地山林发生火灾，其中一处较大的火场位于靠近荷兰与比利时边境的一处军事靶场，滚滚浓烟遮蔽大部分天空，当局出于安全考虑，紧急疏散了附近一处小型机场的人员。荷兰国防部部署一架军用运输机，携带灭火装置协助扑救。救援部门称，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英国警方1号确认伦敦持刀恐怖袭击案嫌犯是45岁的埃萨·苏莱曼，被指控2项谋杀未遂罪以及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罪。伦敦警察局局长表示，当地出现反犹太主义抬头的迹象，会向犹太社区增派警力。
7: 英国伦敦日前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1人被捕。1号嫌疑人被押送到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据伦敦警察局当天公布的信息，嫌疑人名叫埃萨·苏莱曼，45岁，为英国国籍，出生于索马里。苏莱曼被指控2项谋杀未遂罪和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罪。警方将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事件。伦敦警察局局长罗莉1号表示，在与犹太社区讨论之后，警方研判当前伦敦面临反犹主义抬头的迹象，因此会在近期增派警力，以维护社区安全。
8: And we're sort of in urgent conversations about funding that. We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the best part of 300 extra officers to strengthen the neighbourhood policing in those areas, really visible and local and connected to communities, supported by specialists like firearms officers.
7: 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30号走访事发犹太社区进行慰问，他指这起袭击十分恶劣，并强调此事已经上升到恐怖主义。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同一天宣布，将英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从高上调至仅次于最高级的严重级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台湾东部海域1号晚上8:39发生6.1级地震，当地气象部门表示，这是台湾今年来所观测到的最大规模地震。那台湾气象部门的资讯表示，地震震央位于宜兰县政府东北偏东方向38.7公里处的台湾东部海域，最大震度是宜兰县、新竹、南投、花莲有4级。地震呢是独立事件，成因是菲律宾海的板块在花莲外海开始往下隐没到地球的内部。未来3天还会有规模5到5.5级地之间的余震出现。 台北捷运环状线一度暂停行驶，桃园机场捷运在地震出现发生时全面停驶，两条路线之后限速行驶，巡检后恢复正常运作。铁路也受到地震的影响，各级列车慢行，出现误点的状况。宜兰车站时刻表显示，有列车因为地震误点32分钟。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一号在广州启幕。
6: 本期广交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涵盖玩具及育婴童、时尚、家用纺织品、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21个展区。本期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悉数登场，共筑美好生活的创新底座。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广交会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同时，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纺织科技前沿成果。据了解，广交会第三期将推出约170场新品首发活动，打造首发经济新场景，发布的新品数量对比上届同期增长46%，并呈现出向新、向绿、向智三大选品洞察新趋势。例如，这颗仅胶囊大小的机器人胃内窥镜，能让患者在无痛无创中高效完成消化道疾病筛查。而在黑科技加持下，搭载健康监测模块的织物可实时汇报心率、体温等体征数据，让医务化身全天候守护的健康管家。此外，各大展区的绿色低碳实践掀起低碳发展新风潮，从生物基纤维的纺丝材料到再生竹浆纸制成的办公文具，一件件绿色产品展现中国企业源头减碳、循环发展的责任与担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交通运输部一号的数据，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内地全社会跨区域的人流量预计是3亿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3.4%。
6: 假期第一天，内地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为4069万人次，同比增长3.1%。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为27455万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内地游客来香港发现新的玩法。5月1号这一天，来到黄大仙祠为财神庆生，旅游途中还能够许愿，祈求财神庇佑，事业蒸蒸日上。
9: 五一来到香港，除去尖沙咀、旺角、维港这些经典打卡地，年轻旅客还发现了哪些隐藏攻略呢？原来在黄大仙也可以打卡，轻轻一按就能获得财神庇佑，好运一整年。如今越来越多年轻旅客热爱融入当地传统文化，今年黄大仙祠的财神宝诞正巧碰上五一黄金周首日，除去本地善信，更有大批内地旅行团与自由行游客慕名来祈福，财神宫外排起长队，再亲手为五路财神贴上金箔，许下财源广进心愿，仪式感拉满。
10: 这个应该是刚刚在那个上面财神殿有贴金箔收到的元宝，
11: 会比内地大家也会非常重视啊，不同的日子，包括对于仪式感也很尊重。
12: 在上进和
10: 上班
12: 之间选择上香。
10: 那也所以就是主要是找财神吗？
12: 也都拜过了，然后因为这里香火很旺嘛，然后感觉拜完之后磁场很强。
9: 香港黄大仙祠素来享有有求必应之美誉，五一这天就有内地佳偶前来还愿，也赶在财神宫创建5周年之际许下新愿望。
13: 他这个许了一个很浪漫的愿，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对对对，确实很神奇，然后发现是邻居，对对，所以每年一起回来还愿。每年我们会比较早一点过来，然后人没有这么火爆。今天感觉就是这几年最人声鼎沸的时候。
10: 在5周年活动之际，黄大仙祠也专门为市民和游客准备了非常有趣的小游戏，就是这个捞元宝，寓意也是福气满满。 你看，捞满之后就可以将这一份带回家作为珍藏了。
14: 对，可以了。
10: 谢谢谢谢。
9: 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5: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向巴勒斯坦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以色列表示已经释放部分全球兼任船队被扣人士。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已经在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巴基斯坦官员表示，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已经转交给美国的官员，目前新方案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五分别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还有阿塞拜疆外长通电话，向他们通报伊朗的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伊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军方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30号晚上向总统特朗普汇报伊朗的最新作战计划，目标可能针对伊朗的基础设施。以色列也正在加紧准备应对美伊谈判可能破裂的情况。以色列则表示，为了解除伊朗日后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可能很快需要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伊朗则表示，相关国家持续海上封锁等同延长战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日在白宫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达到了预期效果，不确定是否有重新向伊朗发动袭击的需要，仅表示可能需要这样做。他又指，伊朗十分渴望达成协议。
2: Nobody knows what the talks are except myself and a couple of other people.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adly. We have a problem because nobody knows for sure who the leaders are. It's a little bit of a problem, you know. The leaders have been wiped out.Along with their military, almost all of their military. I mean, think of it, 159 ships was their total navy. 159 ships are gone.
1: 据以色列媒体一日报道，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美伊谈判最早可能在下周初破裂的情况。报道援引以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可能加大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对伊朗的能源设施以及政府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报道还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4月30日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目标很可能是伊朗基础设施，旨在打破谈判僵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30日称，为确保伊朗未来无法威胁以色列和美国，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合作推进这个目标。以色列或许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日发文称，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伊朗的克制与寻求和平的立场，不能容忍相关国家持续推进海上封锁，又指海上封锁实质上是在延续其军事行动，针对维护自身独立而反抗的伊朗。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发文嘲讽了对伊朗进行封锁的提议，他同时发出美国地图称，如果从纽约市至西海岸，从洛杉矶至东海岸修筑两道墙，总长度将达到7755公里，但这仍然比伊朗的总边界长度短约1000公里。他认为，伊朗有广阔的陆地和海上边界，并非冒出一个想法就能够封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官员一号表示，此前曾经参与伊朗军事行动的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中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一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表示，美国没有抓住此前的外交机会，导致谈判难以向前推进。汲取过往谈判经验，伊朗不信任美国，因此如果期待伊美在短期内达成协议并不现实。巴加埃强调，伊朗必须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在战场、外交、媒体各领域同时行动。
3: 巴加埃一号凌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批评美国一边声称愿意对话，一边继续采取与外交精神相悖的行动。他表示，美国没有利用此前的外交机会，导致谈判进程难以推进。他强调，伊朗对美国积累了严重的不信任，不应期待谈判在短时间内达成结果。同时，伊朗必须为任何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4: اختلاف نظرها با توجه به پیشینه جنایتی که علیه ایران صورت گرفته ما این رو نگاه بکنیم همه دغدغه ما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هرچه سریعتر برسیم به فضایی که ب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3: 巴加埃表示，伊朗曾在谈判看似取得进展时遭遇袭击，因此不能忽视过去的经验。伊朗非常清楚，以色列不会遵守停火协议，因此防止战争重演的最大保障是伊朗的实力。巴加埃还强调，当前伊朗最重要的是维护国内团结，并警惕外部的心理战和媒体战。
4: آشوب ایجاد بکنن نتونیم راست و از ناراست تشخیص بدیم به جون همدیگه بیفتیم به جای اینکه یادمون نره ببینیم دشمن اونه خب ما بیفتیم به جون خودمون این رو باید بسیار همه کسانی که تریبون دارن همه کسانی که حرفشون شنیده میشه باید مراقب باشن.
3: در 外交层面，巴加埃称伊朗将继续与俄罗斯、中国以及地区国家保持沟通，巴基斯坦仍是正式的调停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国家角色，巴加埃表示，在对方利用相关水道打击伊朗的情况下，伊朗不能允许这一水道被滥用。他还批评一些地区国家在战略期间配合外部势力攻击伊朗。凤凰卫视李维·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发文，由于欧盟并未遵守双方已经完全达成一致的贸易协议，下个星期会上调欧盟输入美国的乘用车和卡车进口关税，税率将提升至25%。以色列政府一号表示，已经在希腊的克里特岛释放将近200名参与加沙船队行动被扣人士，不过有2名船员没有获释，被扣押到以色列进一步调查。
5: 以色列外交部一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腊政府已同意在希腊海岸接收被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人员，但其中一名巴勒斯坦裔西班牙公民以及一名巴西公民因分别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以及涉嫌从事非法活动，将被带往以色列接受问询。以外交部强调，加沙地带的所有人道主义活动都必须由美国牵头成立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管理，以方绝不容许任何违反对加沙海上封锁的行动。据悉，全球坚韧船队四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巴塞罗那等地出发，集结多艘船只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4月29日晚，船队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以色列外交部说，以方从超过20艘船上带走了175人。全球坚韧船队组织方一日呼吁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要求释放目前仍被扣押的船员。组织方表示，在以军此次拦截行动前，共有53艘船只向加沙海岸进发，目前已有31艘抵达安全水域，船队将继续航程，以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非法海上封锁。土耳其、西班牙、巴西、约旦、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4月30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袭击船只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人道主义活动人士，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敦促以色列立即放人，并呼吁国际社会追究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图阿普谢一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另一方面，俄军当天是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敖德萨和克里沃罗格共有六个人受伤。
1: 俄罗斯图阿普谢港口码头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打击后，产生大量黑色浓烟。当地居民被告知待在室内，不要饮用自来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乌军无人机部队随后证实了此次袭击，这也是自4月16日以来图阿普谢第四次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其中，当地一家炼油厂至少两次遭袭，导致生产中断，附近海岸线被油污污染。另一方面，俄军袭击造成敖德萨地区两栋建筑起火。当地政府指，敖德萨的港口设施以及多处民用建筑也被击中。在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四座加油站在一日早晨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当地铁路基础设施则在夜间遭袭，引发变电站被毁，数千户家庭断电。此外，苏梅和扎波罗热地区也遭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此次出动21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约140架为见证者系列。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发布通告称，俄方袭击导致多州用户断电，紧急抢修工作已同步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一号报道，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卢托维诺夫表示，

0: 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让两国未来有机会，就日本向乌克兰出口军事装备举行对话。卢特维诺夫接受采访时表示，印太地区和欧洲大陆不可分割，如果乌克兰沦陷，就会产生多米尼诺骨牌的效应。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乌克兰就可以从日本获得资助，开发防空系统，从而减少美制爱国者导弹的依赖。他还表示，日本参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的讨论也在推进中。每一个国家可以在尊重本国法律框架情况下参与此一机制，也可以提供非致命性武器。乌克兰需要为前线部署的数千架无人机提供电子产品和微型零件。日本公司可以协助乌克兰实现电子产品、微型零件的来源多样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号从东京出发，启程前往越南和澳大利亚访问。高市据报会在越南发表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新方针。
1: 周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启程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高市表示，此行将为确保亚洲地区能源稳定供给以及相关供应链的强韧化，同越南与澳大利亚展开合作。
2: 現下の中東情勢を踏まえたアジア域内のエネルギー安定供給や重要鉱物などを含む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強靭化についても協力を確認してまいります。こうした取り組みは日本における原油、石油製品などの重要物資の調達にとっても重要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 高市将首先访问越南，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越南总理黎明星举行会谈。讨论确保能源稳定供给以及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广泛领域合作。访问期间，高市还将前往越南国家大学，就外交政策进行演讲，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新方针。据日媒报道，高市演讲将宣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新方针，包括强化稀土等关键资源供应链与经济生态体系的能源合作，维护并扩大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扩大安保合作。高市还表示，今年是日澳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这次应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邀请进行访问，希望就包括关键矿产和液化天然气在内的能源与经济安保以及人员交流等广泛领域展开讨论，将日澳关系提升到新高度。凤凰卫视梁家、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0: 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1号表示，已经了解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由监狱拘押转为住所接受管控。他透露，上个月在访问缅甸时，曾经与总统敏昂莱谈到昂山素季的近况，表示泰国认为有需要与缅甸重新接触，展开对话。
3: 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一致就近期外交出访及对外政策重点向驻泰外交使团进行情况通报后举行发布会。他表示，已知悉昂山素季转为在住所接受管控，生活条件已有所改善。希哈萨指出，他上个月到访缅甸是缅甸大选后首次有外国外长正式访问当地，双方就边境安全、贸易和缅甸国内局势进行了讨论。而在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时，就曾谈及昂山素季的情况。敏昂莱当时已表示会有一些积极举措。
4: We urge that they continue building on the election to have a peace process, a dialogue process. And I mentioned about, I asked about Aung San Suu Kyi directly with President Min Aung Hlaing, and his reply was that.Aung San Suu Kyi is well taken care of, and there'll be some positive steps soon to be considered soon.
3: 希哈萨指出，他对缅甸的正式访问，正是泰国政府在缅甸议题上推行的有节奏的前期接触政策。
4: This is what we call a policy of calibrated re-engagement. Thailand feels that we have to re-engage, we have to have dialogue. At the same time, it must be two-way. It's not just one-way, but they have to show that they have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ASEAN as well. And we hope that this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I can't claim that it is because of my trip, but this happened after my trip.
3: 自2021年缅甸军方政变以来，昂山素季一直被拘押，处境持续受到国际关注。凤凰卫视吕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山火还在继续蔓延。 而台湾东部海域发生6.1级地震。

0: 我覺得始終青年旅社好多人都好多誤解，我係好想喺我呢個室內空間嗰度可以展示到一啲關於香港嘅設計。我開 hostel 嘅原因都係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比較外向嘅人啦，咁所以我係好中意去了解佢哋嘅故事咯。
1: 即系唔使我出去揾个世界，而系个世界过嚟咁样。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西太平洋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史中找到线索吗？石锡兵为您深入分析，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 甚至到比试，现在到了什么事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有何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欲拆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2: 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地区山火1号继续蔓延。紧急疏散大约3000人。同一时间，荷兰多地也发生山火，波及处军事靶场。漫长的火线和大量浓烟围绕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的法埃塔山周围。托斯卡纳大区主席贾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山火在强风的作用下快速蔓延，当局不得不对附近居民进行疏散。意大利国家消防部门表示，据人对使用配备热成像摄像机的特制无人机监测火情，并部署3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为地面消防人员提供支持。当局称，自4月28日以来，山火已蔓延至卢卡省和比萨省之间的法埃塔山，部分面积超过800公顷。 在荷兰，由于连日来的干燥多风天气，多地山林发生火灾，其中一处较大的火场位于靠近荷兰与比利时边境的一处军事靶场，滚滚浓烟遮蔽大部分天空。当局出于安全考虑，紧急疏散了附近一处小型机场的人员。荷兰国防部部署一架军用运输机携带灭火装置协助扑救。救援部门称，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英国警方1号确认伦敦持刀恐怖袭击案嫌犯是45岁的埃萨苏莱曼，被指控2项谋杀未遂罪以及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罪。伦敦警察局局长表示，当地出现反犹太主义抬头的迹象，会向犹太社区增派警力。
9: 英国伦敦日前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1人被捕。1号嫌疑人被押送到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 据伦敦警察局当天公布的信息，嫌疑人名叫埃萨苏莱曼，45岁，为英国国籍，出生于索马里。苏莱曼被指控2项谋杀未遂罪和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罪。警方将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事件。伦敦警察局局长罗利1号表示，在与犹太社区讨论之后，警方研判当前伦敦面临反犹主义抬头的迹象，因此会在近期增派警力，以维护社区安全。
10: 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30号走访事发犹太社区，进行慰问。他指这起袭击十分恶劣，并强调此事已经上升到恐怖主义。
8: 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同一天宣布，将英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从高上调至仅次于最高级的严重级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台湾东部海域1号晚上8:39发生6.1级地震，当地气象部门表示，这是台湾今年来所观测到的最大规模地震。那台湾气象部门的资讯表示，地震震央位于宜兰县政府东北偏东方向38.7公里处的。 台湾东部海域最大震度是宜兰县、新竹、南投、花莲有4级，地震呢是独立事件，成因。

是菲律宾海的板块在花莲外海开始往下隐没到地球的内部。未来三天还会有规模5到5.5级地之间的余震出现。台北捷运环状线一度暂停行

0: 有届广交会第三期一号在广州启幕。
1: 本期广交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涵盖玩具及孕婴童、时尚、家用纺织品、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21个展区。本期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参展企业携植物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悉数登场，共筑美好生活的创新底座。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广交会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50家企业全景展示从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创新生态。同时，首设功能与科技面料专区，集中展示纺织科技前沿成果。据了解，广交会第三期将推出约170场新品首发活动，打造首发经济新场景。发布的新品数量对比上届同期增长46%，并呈现出向新、向绿、向智三大选品洞察新趋势。例如，这颗仅胶囊大小的机器人胃内窥镜，能让患者在无痛无创中高效完成消化道疾病筛查。而在黑科技加持下，搭载健康监测模块的织物可实时汇报心率、体温等体征数据，让医务化身全天候守护的健康管家。此外，各大展区的绿色低碳实践掀起低碳发展新风潮，从生物基纤维的纺丝材料到再生竹浆纸制成的办公文具，一件件绿色产品展现中国企业源头减碳、循环发展的责任与担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交通运输部一号的数据，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内地全社会跨区域的人流量预计是3亿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3.4%。
1: 假期第一天，内地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为4069万人次，同比增长3.1%。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为27455万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内地游客来香港发现新的玩法。五月一号这一天，来到黄大仙祠为财神庆生，旅游途中还能够许愿，祈求财神庇佑，事业蒸蒸日上。
2: 五一来到香港，除去尖沙咀、旺角、维港这些经典打卡地，年轻旅客还发现了哪些隐藏攻略呢？原来在黄大仙也可以打卡，轻轻一按就能获得财神庇佑，好运一整年。如今越来越多年轻旅客热爱融入当地传统文化，今年黄大仙祠的财神宝诞正巧碰上五一黄金周首日，除去本地善信，更有大批内地旅行团与自由行游客慕名来祈福，财神宫外排起长队，再亲手为五路财神贴上金箔，许下财源广进心愿，仪式感拉满。
3: 这个应该是刚刚在那个上面财神殿有贴金箔收到的元宝，
4: 会比内地大家也会非常重视啊，不同的日子，包括对于仪式感也很尊重。
5: 在上镜和
3: 上班
5: 之间选择上香。
3: 那也所以就是主要是找财神吗？
5: 也都拜过了，然后因为这里香火很旺嘛，然后感觉拜完之后磁场很强。
2: 香港黄大仙祠素来享有有求必应之美誉，五一这天就有内地佳偶前来还愿，也赶在财神宫创建5周年之际许下新愿望。
6: 他这个许了一个很浪漫的愿，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对对对，确实很神奇啊，然后发现是邻居。对对，所以每年一起回来还愿，每年我们会比较早一点过来，然后人没有这么火爆。今天感觉就是这几年最人声鼎沸的时候。
3: 在5周年活动之际，黄大仙祠也专门为市民和游客准备了非常有趣的小游戏，就是这个捞元宝，寓意也是福气满满呀。你看，捞满之后就可以将这一份带回家作为珍藏了。
7: 对，可以了。
3: 谢谢谢谢。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7: 清晨。

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 应该是安全了，相位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2: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3: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4: 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5: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6: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7: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8: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9: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0: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1: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2: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3: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4: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5: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6: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7: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8: 大事发生，看凤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上，美方连续数日不断炒作中国核威胁论，并强推中国加入美俄核谈判。中国核力量规模远不如美俄，美方为何一定要拉中国入局？针对美国代表抹黑中国核政策和国防力量，中国代表团表示坚决反对，并指出美国是核军控和战略稳定领域的最大乱源。中方强硬回应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此外，针对日本拥核问题，中国代表团表示，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中方还提交了中方关于日本拥核问题的工作文件，严正指出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已严重违反国际法义务。中方首次在多边核军控舞台上将日本拥核图谋上升到国际条约层面公开追责，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代表团在答辩发言中指出，美方所谓多边核军控和战略稳定对话倡议的作秀成分远远大于严肃对话，实质是为转嫁自身核裁军责任寻找借口，中方不予接受。
2: 美方有关倡议系基于所谓三大核武器国家、中国核威胁等错误叙事，企图推翻国际社会核裁军共识，变相翻炒中美俄三边核军控谈判的虚假议题，其实质是为转嫁自身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寻找借口，是假裁军真扩军。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嘴上喊着对话、手上忙着对抗的虚伪做法。
1: 中国代表团强调，美国执迷强化核垄断优势，拒绝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打造核联盟，一系列消极举动增加核对抗与核冲突风险，刺激核军备竞赛。中国代表团表示，美方应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正当关切，最重要的是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并弃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霸凌情境。
0: 滕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我们先来关注美方的言论。美方呢是连续两天在联合国核大会上发言，反复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核威胁。那所以美方所称的中国核威胁真的成立吗？在您观察，与美国和俄罗斯来相比，中国的核力量规模究竟相差有多悬殊呢？
3: 首先我们看一下不扩散核武器审议大会呢，应该说它主要是讨论怎么样真正的贯彻落实不扩散核武条约的三大支柱，就是说有核武器国家不向无核武器国家扩散核武器，那么无核武器国家呢不拥有核武器，同时呢所有的成员国，那目前来看的话有191个成员国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这样一个权利。所以这三大支柱来看的话，美国不谈这些这个三大支柱或者三大原则的落实，而这个把这样场会议呢公开的开成了攻击中国、攻击有关国家的这个会议，很显然呢它动机是不纯的。最主要呢就是刚才小片讲的，它是转移国际视线。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别是特朗普现在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国际法，他认为要做的事他必须要做，甚至呢他还提出了要进行核试验。这对于国际社会的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这个进程来说的话，是一个巨大冲击。那么从中美俄英法这个五个国家来说的话，它是这个不扩散核武条约承认的这个核武器国家，就是在1970年进行了核试验这个的国家，就这五个国家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那么他们拥有核武器呢，是合理合法的，也是不扩散核武条约规定这个叫做有核武器国家的这样一种这个范畴。那么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包括朝鲜进行的核试验呢，都是这个不合法的，所以这是有一个基本界定。那么从这个核武器的数量来看的话，很显然美国和俄罗斯呢是世界这个核超级大国，那么他们拥有的核弹头和这个核武器包括运载工具这个占了整个一个世界核武器库95%以上。那么中国拥有的有限数量的核武器呢，它更多呢是一种这个自卫防御型的这种这个拥有，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的以战止战、义务止戈的这种传统。我们呢从政策、从这个战略以及从拥有的数量来看的话，跟美国跟俄罗斯不在一个档次。而美国为什么一直追着 中国要进行所谓的三边，也中美俄三边的战略对话，还有那个军控裁军的这种这个对话，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极大的限制包括中国在内一些国家它这个能力。
0: 那美国现在的战略呢，像是两步走，先炒作中国核威胁，再以维护战略稳定之名要求中国加入美俄核谈判。还看到美国主管军控事务的助理

0: 国务卿耶奥近期表示了，说美国向中国和俄罗斯提交了管控核武措施的初步提议。那既然中国的核力量远低于美俄，美方为什么一定还要拉中国入局？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呢？
1: 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讲，它要极大的限制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那么从中国的核武器发展来看的话，我们在1964年进行核试验之后呢，我们当场就进行了这个政策的宣示，我们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我们的核政策呢就是全面禁止。 这个核武器，那么最终呢，彻底的销毁核武器，这是我们整个一个核政策。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部署的核武器来看的话，如果说和美国、俄罗斯部署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个戒备程度是非常低的。而美国和俄罗斯现在拥有的这个核武器呢，可以分分秒秒发射出去，就是它的核弹头以及运载火箭呢，它搭在一起的。 只要一声令下的话，可能几分钟、几秒钟呢，就可以发射出去，而我们不在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这个核战略就自卫防御，就是当中国遇到了有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打中国的时候，那么作为一种反击手段，我们会动用核武器。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拥有核武器呢是一种威慑，这个武器，而不是说。 像现在有关国家老是晃这个核大棒，这是一个方面考虑。那么第二方面考虑呢，我觉得，最主要呢，美国呢，它是要把中国拉到这样一个进程当中。那么一方面渲染中国威胁论，这是它一贯做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要极大的限制，中国的这个能力。 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因为它要保证自己的霸权，不管是在这个常规力量还是在核力量方面，那么都是希望呢能够通过各种条约、各种这个公约来限制对手，这是它的这一个基本初衷。那么从中国方面来看的话，我们的政策是透明的，我们的这个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呢，我们现在所主张的这个。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全面禁止彻底销毁这样一些这个政策，还有我们这个自卫防御的战略呢，都是非常清晰的，不可能呢随随便便的挥舞核大棒来进行核讹诈，甚至呢使用核武器呢来攻击某一个国家。
0: 那与此同时呢，看到美俄之间最后一份有效的核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经于2026年的2月5号正式到期失效了。此前俄方提议先临时遵守一年再谈新约，但是呢美方拒绝了简单续约，要谈一个全新的条约。美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坚持呢？美国想要的新约到底是一份怎样的军控条约呢？
1: 美国也有自己的算盘，一方面呢，他认为现在的，军控裁军、防扩散整个一个进程呢，对美国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利好。其实，在设计军控裁军、防扩散这个机制，包括条约、包括公约、包括一些这个规约，那么都是。 这个大国，特别是美国呢，它一手设计的。那比方说，在核武器的控制方面，其实早在1947年呢，我们看到，爱尔兰政府呢就提出了要这个禁止核试验，但是为什么美国不听呢？他就认为在核领域，美国是拥有绝对优势，特别是在1945年用核武器打了日本之后，他认为美国在这个领域呢是这高高在上的，没有任何国家呢可以超越他的，所以呢他就不限制。但是等到 这个几个国家进行核试验之后，拥有了核武器之后，他才开始考虑要进行这个不扩散核武条约的这个谈判。所以在1970年呢，不扩散核条约生效，他这种这个态度就表现出，当美国拥有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不会谈的。今天同样一张，比方在外太空，比方说在网络空间，那么国际社会呢希望谈一个有规则的这种这个使用这些这个空间，但是美国说 no。 为什么他认为他有绝对的优势？但等到有一天国际社会纷纷的这个几阵的这样一些空间的话，那美国可能掉过头来进谈。但是呢，这个时候已经为时过晚。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他是这样一种这个理念。那么现在不断的要拉中国、拉这个俄罗斯进来的话，我觉得他应该说呢，有他这个自身的盘算，就是说呢，希望呢能够进一步限制中国的快速发展、现代化进程。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 国他对于俄罗斯现代的，这样一些这个快速发展的核武器也好，还有这个新型的武器系统也好，表现出极大的关切。比方说，普京2000年上台以后呢，他大力的发展陆基、海基、空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量，比方陆基的白羊、白羊M120、萨尔马特，对吧？还有这个海基的北风之神。那么同时呢，他现在还恢复了图160M的这轰炸机的。

0: 这是一个老三件儿。
1: 嗯，
0: 而现在来看的话，俄罗斯手里还有新三件，比方说陆基的这个先锋高超音速武器，那么空中发射匕首先这个高超音速武器，还有这个海上发射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所以三位一体的高超音速武器也有了。同时，普京也亮相了核鱼雷。核巡航导弹，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有一枚核鱼雷在美国的海岸爆炸的话，那么对于美国这个影响应该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美国的这个它的区划是非常清楚，东边就是它的这个行政和金融区，南边就是它的这个能源区，西边就是它高技术区。这个核鱼雷的话，可以海底20000里，
1: 嗯，
0: 不用那个加油，也不用这个这个进一步的控制它，它可以呢到了这个地方。不用炸到这个美国这个本土上，只要在美国海边爆炸的话，就会掀起珊瑚海啸，对美国造成巨大影响。所以美国现在要谈，就是谈这些新的这个大杀器。所以现在美国不再续约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呢，他就认为呢，原来的条约对美国没有带来任何利好。第二方面呢，他就要设置一些新条条框框来限制俄罗斯的这种这个大杀器。
1: 嗯。回顾这几年啊，我们其实也观察到了，美国已经先后退出了反导条约、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又放任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失效。那与此同时，美国还在不断地升级核力量，推进核共享和战略延伸，打造核联盟。那您认为美国这一系列退群毁约的行为，对于全球的核军控体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否引发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呢？
0: 这个应该说呢，破坏力非常大。我们都知道，今年2月份慕尼黑安全对话会上发了一个报告，就是说 under destruction， 就是处在毁灭状态。为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现在就像一个拆迁球一样的，就拆迁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吊车挂了一个重锤，来回砸这个，要拆这个楼。美国现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就是它是一个政治拆迁球，来回的砸，现有的国际秩序，包括军控、裁军、防扩散这个体系。现在它这个带头退约，那么带头呢毁约，那么同时呢还在跃跃欲试的要进行核武器试验。这一切来看的话，使得当前的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呢千疮百孔。那么它这样做来看的话，会对美国在一时一地呢。带来一定的利好，比方说它进一步强化了它的核力量建设，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呢，它进一步刺激了地区国家。你比方说这次打伊朗，我相信伊朗在这次这个遭到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之后，会不会进一步坚定这个拥有核能力的这个决心，或者是这个拥有核武装的决心？对于很多国家来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一种军事行动。比方说这个。2003年前后，对于利比亚卡达菲的这个处置，那么在之前呢，卡达菲确确实实有一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这种这个储备，包括技术，包括这个设备，包括材料储备。但是呢，2003年前后呢，卡达菲给放弃了，甚至把一些这个研发的这个技术和设备呢，送到了美国。但是呢，2011年，那么美国就是带头呢，卡达菲政权给推翻了。那么有关发展的国家，特别是一些高级的外交官，就专门写这个文章，就非常认真的嘲笑卡达菲自废武功。所以现在美国这种这个政策呢，一方面它刺激了这个有关国家，特别是发展的国家拥核；第二方面呢，也使得它自身呢，表面上看可能会享受这个。核技术方面的这个优势，或者核武器方面优势，但是倒过头来说的话，如果说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对美国同样也是一个反噬，特别对它的安全。
1: 那么看到面对美国这样咄咄逼人的一些举动，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核大会上也做出了罕见直接不留情面的回击，中方痛斥美方假裁军、真扩军，嘴上对话，手上对抗啊，并且还强调美国才是核军控的最大乱源。那与以往点到为止的风格不同，这次中方的措辞是非常严厉的，您认为中方的这一回击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0: 从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变化来看呢，我觉得最主要一点呢，中美两国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面对面的这种博弈过程当中，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含蓄地批评某些国家，特别是某些大国，我们到点到为止。但是这次来说，我们认为呢，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更愿意呢承担起大国的义务，包括维护二战结束以后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多边机制。你不能这个想拆就拆啊，这个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的保证啊。如果联合国宪章都被破坏掉了，如果说现有的军控、裁军、防扩散机制都被破坏掉了，那整个社会就乱了。所以

0: 中国的这种公开的这种这个点名呢，应该说就体现出中国越来越多的呢，在国际这个事务当中呢，更多的承担起这个大国的义务，而且呢，我们主张、我们的建议、我们倡议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包括这个在军控、裁军、防扩散体系的维护上，只有这样的话，使我们所处的这个星球呢，更加和平、更加安定、更加向前发展。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方发布中方关于日本拥核问题的工作文件，严正指出日本拥核图谋，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有些门从未对世人敞开，有些房间未标注于任何一张地图，他们隐藏在你想象不到的位置，也潜伏在历史的褶皱中。是谁建造了他们？他们隐藏了什么？特别呈现《密室档案：建筑的暗门》，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代表29号出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提交中方关于日本拥核问题的工作文件，严正指出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已严重违反国际法义务。文件呼吁各缔约国高度警惕日本寻求核武器的危险倾向，敦促日方恪守无核三原则，并就福岛核污水排海问题提出严格监督要求。
7: 中方发布的工作文件指出，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日方官员多次公然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2025年12月，日本首相官邸高官公开声称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暴露日本右翼势力的核野心。文件指出，日本拥核图谋由来已久，早于二战期间，日本就曾秘密开展核武器研发。目前，日本已掌握后处理技术，有能力提取武器级部，拥有可滤型的后处理设施，长期制造、储存远超民用需求的部材料，具备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文件强调，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方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中方呼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缔约国高度警惕日本寻求拥有核武器的危险倾向，并提出6点建议，包括充分讨论和认真审议这一议题，敦促日本重申恪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及无核三原则，采取公开透明有效措施解决日本敏感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问题，提醒国际原子能机构强化对日监督核查力度，呼吁各国慎重同日开展核合作，敦促日本政府妥善处理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确保利益攸关国持续参与独立取样监测。
1: 我们再来关注中方的一个判断啊，看到在关于日本拥核问题的工作文件中，中方指出日本存在4大拥核动向，以实质性的触碰了核门槛啊。那您认为日本是否真的已经站在了核门槛的边缘？日本距离拥有核武器还有多远呢？
0: 应该这么看，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日本政治生态呢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这个右翼的保守势力呢这个登场。那么我们看到，在今年2月8号，日本众议院选举当中呢，不光是自民党，还有维新会，他现在已经在465个席位当中呢，占了352个。就说他现在要修改任何在二战结束以后对他限制的这些法律条款，都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他可以完全突破。那么在之前，他也把这个武器转让， 这个三原则给废除了，向这个澳大利亚出口作战舰艇，向菲律宾出口这个有杀伤能力的一些作战兵器，这个已经就被破了。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他这种这个倾向呢，在拥核方向呢，这是非常清晰。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右翼分子，包括政府内的一些高官认为呢，这个日本是可以拥有核武器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日本政府现在也在讨论要不要解除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这个所谓的无核三原则，同时呢还在这个核材料的储存上呢在大幅度提高，那么还在这个希望能够呢把这个日本的作战舰艇这个核动力化。在这方面来说的话，日本呢已经加入到奥库斯集团当中，就是核共享。核共享就是想用包括舰艇的核动力在内的一些内容，同时呢还在发展远程导弹，那么保证呢它拥核之后，特别是拥有核弹之后呢，能够达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呢，从这四个方向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每一条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举一个简单例，比方说核材料，那么日本现在拥有的核材料呢远远超出它这个民用的范围，因为核嘛，它是一个两用物项，既可以用于民事也可以用于军事，而且它现在拥有的大量的布，比方说44吨这个布，完全可以造出这个上千枚的这个核武器。它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从设计原理来看的话，没有太大障碍。因为从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原子弹的设计呢越来越简单了，就是甚至连高中生通过这个网上的一些这个数据就可以设计出原子弹。它最难的一点在哪里呢？最难的一点就是在材料上。你看为什么最近美国一直盯着伊朗的核材料，就是只有这个拥有了核材料，那么才能够真正实现拥有核武器。那么日本的这个核材料有这么多，现在就是一个政治决心的问题。如果高扫描在内的这样一些政客，那么带着日本向前这个突破的话，我相信用不了多久，那么日本拥有核武器呢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1: 那看到针对日本寻求拥有核武器这样的危险倾向，中方在文件中呢提出了六点建议，您对中方的六点建议怎么解读呢？这些建议是否能精准锁死日本的拥核路径？
0: 如果说按照中方的建议来看的话，是完全可以锁死日本拥有核武器，就是在核武装化道路上狂奔的这样一种进程。比方说大家要充分的认识日本拥核这种倾向，就是他现在这种心理或政策方面呢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你比方说怎么样限制日本拥有越来越多的核材料，你比方说加强国际原子机构对他的这个监督，同时呢也保证这个不让他呢拥有包括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包括这个核动力这样一些这个技术。所以从这六项这个要求来看的话，如果说国际社会一致的这个努力的话，日本在拥核道路上呢可能会这个受到这个阻滞。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主要国家呢在放任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道路上的狂奔。比方说美国它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看的话，它现在退守到了西半球，所以它整个一个注意力呢是要保证美国，保证西半球它的安全。那么在亚太地区，在欧洲地区，在中东地区，它可以放任一些这个盟国。所以你看你看这个日本这个首相高扫描今年3月19号访问美国的时候呢，做出那么谄媚的姿态，完全不适合于自己作为一个这个主要国家领导人身份的这样一些举措。那么这种举措来看的话，其实就是日本他也非常清楚，在国内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对吧？刚才讲了，立法方面他已经突破了2/3的这样席位在这个众议院。那么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看美国。美国的话，如果说完全放行，那么他在这个解除无核三原则以及发展核武器方面呢，没太大障碍。这是我们一个值得关注的。所以国际社会呢，如果说按照中国提出来的这六条建议呢，至少在一定时期完全可以阻止日本在核武装道路上的狂奔。但是美国现在呢，出于自身的地缘政治需要或者商业利益的需要，那么现在在煽动或者鼓励呢日本呢在某些方面呢向前突破。而这种突破来看的话，可能就会是防扩散的这个局面以及军控裁军的这个进程呢受到巨大冲击。
1: 那还有看到值得关注的一点，这是中方首次在正式的多边合军控舞台上将日本的用核图谋上升到了国际条约层面公开追责。那以往中方是采取私下提醒点到为止的方式，那这次打破惯例又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0: 就从中国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外交政策呢，包括在这个多边框架下的这种外交政策呢，越来越更清晰了。那么从这个我们的表态，从我们的这个立场文件，从我们的政策来说的话，就是直接的告诉这个国际社会，特别是面对的日本这么疯狂的在拥核，在这个军国主义这个道路上一路狂奔怎么办，这项不光是中国提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样对地区国家、对联合国这样一个框架下的所有成员国呢提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说让日本继续任意的向前发展，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我们讲了它有这个侵略的历史，它有这种岛民的心态，同样呢它也有这种技术储备，对吧？如果说在政治层面继续这个右倾，继续为了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实现这个自卫队国防军化的话，那么日本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屠龙的这个狮子，可以到处来这个狂咬撕咬这个其他国家。这是不仅仅是对中国构成了安全，对于地区、对全球范围内的这个成员国来说的，都是一个挑战。
1: 好的，今天感谢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祝各位节日快乐，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向巴勒斯坦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以色列表示已经释放部分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士。俄罗斯黑海港口遭乌军无人机袭击。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已经在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巴基斯坦官员表示，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已经转交给美国的官员，目前新方案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星期五分别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还有阿塞拜疆外长通电话，向他们通报伊朗的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伊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军方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30号晚上向总统特朗普汇报伊朗的最新作战计划，目标可能针对伊朗的基础设施。以色列也正在加紧准备应对美伊谈判可能破裂的情况。以色列则表示，为了解除伊朗日后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可能很快需要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伊朗则表示，相关国家持续海上封锁等同延长战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日在白宫表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达到了预期效果，不确定是否有重新向伊朗发动袭击的需要，仅表示可能需要这样做。他又指，伊朗十分渴望达成协议。
2: Nobody knows what the talks are except myself and a couple of other people.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adly. We have a problem because nobody knows for sure who the leaders are. It's a little bit of a problem, you know. The leaders have been wiped out.Along with their military, almost all of their military. I mean, think of it, 159 ships was their total Navy. 159 ships are gone.
1: 据以色列媒体一日报道，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美伊谈判最早可能在下周初破裂的情况。报道援引以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可能加大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对伊朗的能源设施以及政府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报道还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4月30日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目标很可能是伊朗基础设施，旨在打破谈判僵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30日称，为确保伊朗未来无法威胁以色列和美国，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合作推进这个目标。以色列或许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日发文称，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伊朗的克制与寻求和平的立场，不能容忍相关国家持续推进海上封锁，又指海上封锁实质上是在延续其军事行动，针对维护自身独立而反抗的伊朗。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则发文嘲讽了对伊朗进行封锁的提议。他同时发出美国地图称，如果从纽约市至西海岸，从洛杉矶至东海岸修筑两道墙，总长度将达到7755公里，但这仍然比伊朗的总边界长度短约1000公里。他认为，伊朗有广阔的陆地和海上边界，并非冒出一个想法就能够封锁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官员一号表示，此前曾经参与伊朗军事行动的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中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一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表示，美国没有抓住此前的外交机会，导致谈判难以向前推进。汲取过往谈判经验，伊朗不信任美国，因此如果期待伊美在短期内达成协议并不现实。巴加埃强调，伊朗必须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在战场、外交、媒体各领域同时行动。
3: 巴加埃一号凌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批评美国一边声称愿意对话，一边继续采取与外交精神相悖的行动。他表示，美国没有利用此前的外交机会，导致谈判进程难以推进。他强调，伊朗对美国积累了严重的不信任，不应期待谈判在短时间内达成结果。同时，伊朗必须为任何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4: اختلاف نظرها با توجه به پیشینه جنایتی که علیه ایران صورت گرفته ما این رو نگاه بکنیم همه دغدغه ما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هرچه سریعتر برسیم به فضایی که ب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3: 巴加尔表示，伊朗曾在谈判看似取得进展时遭遇袭击，因此不能忽视过去的经验。伊朗非常清楚，以色列不会遵守停火协议，因此防止战争重演的最大保障是伊朗的实力。巴加尔还强调，当前伊朗最重要的是维护国内团结，并警惕外部的心理战和媒体战。
4: آشوب ایجاد بکنن نتونیم راست و از ناراست تشخیص بدیم به جون همدیگه بیفتیم به جای اینکه یادمون نره ببین دشمن اونه خب ما بیفتیم به جون خودمون این رو باید بسیار همه کسانی که تریبون دارن همه کسانی که حرفشون شنیده میشه باید مراقب باشن.
3: در وزارت خارجه با جای چون ایران جان جیشو یو روس چین و ایجی دیجی گوجا باچ گوتون پاکستان رنسی جنسی د تیوتین فا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国家角色，巴加尔表示，在对方利用相关水道打击伊朗的情况下，伊朗不能允许这一水道被滥用。他还批评一些地区国家在战略期间配合外部势力攻击伊朗。凤凰卫视李维·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发文，由于欧盟并未遵守双方已经完全达成一致的贸易协议，下个星期会上调欧盟输入美国的乘用车和卡车进口关税，税率将提升至25%。以色列政府一号表示，已经在希腊的克里特岛释放将近200名参与加沙船队行动被扣人士，不过有2名船员没有获释，被扣押到以色列进一步调查。
5: 以色列外交部一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希腊政府已同意在希腊海岸接收被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人员，但其中一名巴勒斯坦裔西班牙公民以及一名巴西公民因分别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以及涉嫌从事非法活动，将被带往以色列接受问询。以外交部强调，加沙地带的所有人道主义活动都必须由美国牵头成立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管理，以方绝不容许任何违反对加沙海上封锁的行动。据悉，全球坚韧船队四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巴塞罗那等地出发，集结多艘船只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4月29日晚，船队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以色列外交部说，以方从超过20艘船上带走了175人。全球坚韧船队组织方一日呼吁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要求释放目前仍被扣押的船员。组织方表示，在以军此次拦截行动前，共有53艘船只向加沙海岸进发，目前已有31艘抵达安全水域，船队将继续航程，以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非法海上封锁。土耳其、西班牙、巴西、约旦、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4月30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袭击船只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人道主义活动人士，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敦促以色列立即放人，并呼吁国际社会追究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图阿普谢一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另一方面，俄军当天是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敖德萨和克里沃罗格共有六个人受伤。
1: 俄罗斯图阿普谢港口码头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打击后，产生大量黑色浓烟。当地居民被告知待在室内，不要饮用自来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乌军无人机部队随后证实了此次袭击，这也是自4月16日以来图阿普谢第四次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其中，当地一家炼油厂至少两次遭袭，导致生产中断，附近海岸线被油污污染。另一方面，俄军袭击造成敖德萨地区两栋建筑起火。当地政府指，敖德萨的港口设施以及多处民用建筑也被击中。在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四座加油站在一日早晨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当地铁路基础设施则在夜间遭袭，引发变电站被毁，数千户家庭断电。此外，苏梅和扎波罗热地区也遭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此次出动21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约140架为见证者系列。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发布通告称，俄方袭击导致多州用户断电，紧急抢修工作已同步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一号报道，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卢托维诺夫表示，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让两国未来有机会就日本向乌克兰出口军事装备举行对话。卢托维诺夫接受采访时表示，印太地区和欧洲大陆不可分割，如果乌克兰沦陷，就会产生多米尼诺骨牌的效应。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乌克兰就可以从日本获得资助，开发防空系统，从而减少美制爱国者导弹的依赖。他还表示，日本参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

0: 名单的讨论也在推进中，每一个国家可以在尊重本国法律框架情况下参与此一机制，也可以提供非致命性武器。乌克兰需要为前线部署的数千架无人机提供电子产品和微型零件，日本公司可以协助乌克兰实现电子产品、微型零件的来源多样化。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号从东京出发，启程前往越南和澳大利亚访问。高市据报会在越南发表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新方针。周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启程访问越南和澳大利亚。高市表示，此行将为确保亚洲地区能源稳定供给以及相关供应链的强韧化，同越南与澳大利亚展开合作。
2: 現下の中東情勢を踏まえたアジア域内のエネルギー安定供給や重要鉱物などを含む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強靭化について協力を確認してまいります。こうした取り組みは日本における原油、石油製品などの重要物資の調達にとっても重要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高市将首先访问越南，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越南总理黎明兴举行会谈。
1: 讨论确保能源稳定供给以及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广泛领域合作。访问期间，高市还将前往越南国家大学就外交政策进行演讲，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新方针。据日媒报道，高市演讲将宣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新方针，包括强化稀土等关键资源供应链与经济生态体系的能源合作，维护并扩大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扩大安保合作。 高市还表示，今年是日澳友好合作基本条约签署50周年，这次应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邀请进行访问，希望就包括关键矿产和液化天然气在内的能源与经济安保以及人员交流等广泛领域展开讨论，将日澳关系提升到新高度。凤凰卫视梁家、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0: 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1号表示，已经了解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由监狱拘押转为住所接受管控。他透露，上个月在访问缅甸时，曾经与总统敏昂莱谈到昂山素季的近况，表示泰国认为有需要与缅甸重新接触，展开对话。
3: 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一至就近期外交出访及对外政策重点向驻泰外交使团进行情况通报后举行发布会，他表示已知悉昂山素季转为在住所接受管控，生活条件已有所改善。希哈萨指出，他上个月到访缅甸是缅甸大选后首次有外国外长正式访问当地，双方就边境安全、贸易和缅甸国内局势进行了讨论。 而在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时，就曾谈及昂山素季的情况。敏昂莱当时已表示会有一些积极举措。
4: We urge that they continue building on the election to have a peace process, a dialogue process. And I mentioned about, I asked about Aung San Suu Kyi directly with President Minh Lai, and his reply was that. Aung San Suu Kyi is well taken care of, and there'll be some positive steps soon to be considered soon.
3: 希哈萨指出，他对缅甸的正式访问，正是泰国政府在缅甸议题上推行的有节奏的前期接触政策。This
4: is what we call a policy of calibrated re-engagement. Thailand feels that we have to re-engage, we have to have dialogue. At the same time, it must be two-way. It's not just one-way, but they have to show that they have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ASEAN as well. And we hope that this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I can't claim that it is because of my trip, but this happened after my trip.
3: 自2011年缅甸军方政变以来，昂山素季一直被拘押，处境持续受到国际关注。凤凰卫视吕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地区山火还在继续蔓延，而台湾东部海域发生6.1级地震。

我覺得始終青年旅社好多人都好多誤解，我係好想喺我呢個室內空間嗰度可以展示到一啲關於香港嘅設計。我開 hostel 嘅原因都係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比較外向。

0: 啦，咁所以我係好中意去了解佢哋嘅故事咯，即係唔使我出去揾個世界，而係個世界過嚟咁樣。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东京审判80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竟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此举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使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东京审判，美化军国主义的严重政治挑衅。日本右翼一再突破底线，究竟意欲何为？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地区山火一号继续蔓延，紧急疏散大约3000人。同一时间，荷兰多地也发生山火，波及一处军事靶场。
1: 漫长的火线和大量浓烟围绕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的法埃塔山周围。托斯卡纳大区主席贾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山火在强风的作用下快速蔓延，当局不得不对附近居民进行疏散。意大利国家消防部门表示，救援队使用配备热成像摄像机的特制无人机监测火情，并部署3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为地面消防人员提供支持。当局称，自4月28日以来，山火已蔓延至卢卡省和比萨省之间的法埃塔山，破坏面积超过800公顷。在荷兰，由于连日来的干燥多风天气，多地山林发生火灾，其中一处较大的火场位于靠近荷兰与比利时边境的一处军事靶场，滚滚浓烟遮蔽大部分天空，当局出于安全考虑紧急疏散了附近一处小型机场的人员。荷兰国防部部署一架军用运输机携带灭火装置协助扑救，救援部门称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警方一号确认，伦敦持刀恐怖袭击案嫌犯是45岁的埃萨·苏莱曼，被指控2项谋杀未遂罪以及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罪。伦敦警察局局长表示，当地出现反犹太主义抬头的迹象，会向犹太社区增派警力。
2: 英国伦敦日前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1人被捕。一号嫌疑人被押送到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据伦敦警察局当天公布的信息，嫌疑人名叫埃萨·苏莱曼，45岁，为英国国籍，出生于索马里。苏莱曼被指控2项谋杀未遂罪和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罪。警方将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事件。伦敦警察局局长罗莉一号表示，在与犹太社区讨论之后，警方研判当前伦敦面临反犹主义抬头的迹象，因此会在近期增派警力，以维护社区安全。
3: And we're sort of in urgent conversations about funding that. We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the best part of 300 extra officers to strengthen the neighbourhood policing in those areas, really visible and local and connected to communities, supported by specialists like firearms officers.
2: 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30号走访事发犹太社区进行慰问，他指这起袭击十分恶劣，并强调此事已经上升到恐怖主义。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同一天宣布，将英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从高上调至仅次于最高级的严重级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东部海域一号晚上8:39发生6.1级地震，当地气象部门表示，这是台湾今年来所观测到的最大规模地震。那台湾气象部门的资讯表示，地震震央位于宜兰县政府东北偏东方向38.7公里处的台湾东部海域，最大震度是宜兰县、新竹、南投、花莲有4级。地震呢是独立事件，成因是菲律宾海的板块在花莲外海开始往下隐没到地球的内部。那未来3天还会有规模5到5.5级地之间的余震出现。台北捷运环状线一度暂停行驶，桃园机场捷运在地震出现发生时全面停驶，2条路线之后限速行驶，巡检后恢复正常运作。铁路也受到地震的影响，各级列车慢行，出现误点的状况。宜兰车站时刻表显示。

0: 饱寓意也是福气满满呀。你看捞满之后就可以将这一份带回家作为珍藏了。
1: 对，可以了，
0: 谢谢谢谢。
2: 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
0: 线。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Raya.
4: Akletino, Kopar Mum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Kinji, Shinji, Shinji, Shinji, Shinji, Shinji, Shinji, Shinji，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英王查尔斯访美。
15: My mother had a crush on Charles。
14: 国王的演讲惊艳全场。

0: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od bless the United Kingdom.
1: 肩负重任，为缓和美英分歧。
2: 英国在外交上是非常成熟、理性的国家。
1: 英式幽默与温柔的反击，
3: 它可以旁敲侧击，主打的是感情牌和历史牌。
1: 凤凰聚焦，美英交锋，英王访美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对美国进行了历史性的国事访问，他要走出母亲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影子，试图用老派的英式幽默展现君王气度、英国体面。有着王室情结的特朗普也投桃报李，拿出了罕见规格欢迎了查尔斯。不过一向关系特殊的美英眼下正处在政治气氛的超低谷，更不要说美国正在庆祝的建国250周年纪念的正式从英国王室手中暴力分手的历史。面子和里子，查尔斯这次访美为英国代言，得分如何？
1: 4月27日，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与王后卡米拉踏上美国国土，开启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此时的美国刚经历了白宫祭血晚宴枪击案的惊魂时刻，英美特殊关系正因中东战事持续撕裂，堪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的最大裂痕。一位英国王室消息人士形容查尔斯此访风险高、回报大、机遇多，有历史学家甚至表示艰难程度甚至超越二战前乔治六世的赴美求援。尽管如此，特朗普仍煞费苦心地为查尔斯国王安排了盛大的接待礼遇，且处处暗藏玄机。特朗普以一场堪称准阅兵的最高规格欢迎仪式迎接查尔斯三世，白宫南草坪上军乐齐鸣，仪仗队列阵，近500名来自6大军种的军人参加检阅，并以21响礼炮致敬。为查尔斯夫妇准备的国宴同样是顶配，特朗普亲自下场包揽了本该由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负责的宾客名单与菜单，着装要求是白领结礼服而非半正式的黑领结。上一次在白宫出现类似的规格还要追溯到2007年伊丽莎白二世访美。
2: 尽管现在英美关系不好，但是特朗普呢还是在礼仪上啊，给足了英国国王的面子。那可能两个背景啊，一个呢就是去年啊特朗普访英的时候，无论是民众的气氛，还是英国王室能够给予的啊各种礼仪上的考虑啊，可以说都是给足了特朗普面子。特朗普其实现在如果到访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能都不会受到像在英国啊这高规格的隆重的欢迎。第二个呢，我想其实通过这种充满礼仪感的这种接待啊，美国想要刻意在英国王室的外交和英美双方关系之间画出一个若有若无的界限。换句话说，极尽这个款待啊，极尽礼仪，但是呢同时呢也让人生出了某种距离感。
1: 英国国王访美一个颇具标志性的事件是时隔30余年，查尔斯三世成为继伊丽莎白二世之后首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英国君主。
3: Standing here today, it is hard not to feel the weight of history on my shoulder, because the modern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and our own peoples spans not merely 250 years, but over 4 centuries.
1: 这场超过20分钟的演讲收获了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们12次起立鼓掌。
3: I pray with all my heart.That our alliance will continue to defend our shared values with our partners in Europe and the Commonwealth and across the world. And that we ignore the clarion calls to become ever more inward looking.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od bless the United Kingdom.
4: 这个演讲是个台阶，我们英美的关系，我们并肩作战过，

0: 而白宫的蜂群同样颇具规模，夏季数量可达7万只，年产蜂蜜超200磅。以蜂箱呼应国王的环保与养蜂喜好，这是一场投其所好的外交巧思。但特朗普真的热衷于环保吗？查尔斯已积极为环保发声超过50年，特朗普却带领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是化石能源的拥趸。在白宫的演讲中，特朗普罕见的照本宣科，依照事先准备的讲稿发言。他多次提及美英之间的历史渊源与共同价值观，盛赞两国之间的珍贵纽带，却避而不谈美英分歧，也不再习惯性的抨击盟友，转而开始自曝母亲曾迷恋查尔斯。
1: Charles, look, young Charles, he's so cute.
0: 查尔斯尴尬地摆了摆手，但依然保持他那标志性的微笑。
1: My mother had a crush on Charles. Can you believe it?
0: 看起来，特朗普对国王也很着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想住在白金汉宫。白宫在查尔斯和特朗普的合影上配文“两个国王”，后面还缀了一顶王冠。美国网友直接炸了，我们建国就是为了逃离王权，你现在给我看这个，华盛顿棺材板都压不住，讽刺直接拉满。
2: 特朗普本人对权力的一种迷恋，我们知道美国是没有王室的，而且美国呢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美国，恰恰是250年前从这个英国王室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所以这次借由啊这个接待英国国王，我觉得实际上特朗普呢又再一次秀了一把自己的权力欲。
0: 还有戏剧性的一幕，在白宫南草坪，特朗普像往常一样试图展现自己的主导地位，他主动伸手一把将查尔斯国王的手拽向自己，查尔斯不得不又以微笑称局，且与特朗普来回拉扯了近10秒。另一个领域的角力是互赠礼物，查尔斯给特朗普送了一张桌子的设计图，但那不是普通的桌子，是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那张坚毅号办公桌，这是用英国军舰坚毅号的残骸木头做的，维多利亚女王当年亲自下令送给时任美国总统海斯，此后多次被美国总统作为办公桌使用。有时候美总统批阅重要文件，手肘底下压着的是英国的木头。特朗普的回礼也不简单，他送给查尔斯一封信的复制品，信件是1785年美国首任驻英大使约翰亚当斯写的，文中记录了他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会面细节。他称那时候美国脱离英国独立，双方都希望恢复两国友谊。在美英分歧日益明显的当下，特朗普掏出来的居然是一封200多年前的和好信。
3: 他们会有争吵，但他们的决裂跟我们所设想的决裂不一样的，他们是表兄弟，他们是 cousin， 打断骨头连着筋，他们是血液基因是一样的，他们相同的族群记忆，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是分享共同的价值观、生活习惯、宗教传统，这就是英国王室的用意，就是诠释历史要突出英美友好，突出英美在文化上的同源性，所以特朗普喜欢，这是美国保守派的论调。今天因为伊朗，因为这个美伊冲突，美国和欧洲如此大的这样一种问题的情况之下，它就更是一种来之不易的什么示好。
0: 一场热热闹闹的国事访问，历史牌、感情牌打了个遍，但美英真正的分歧从未消失，从军事立场到情报安全，从贸易关税到中东策略，矛盾早已摆上台面。查尔斯此行究竟能否修补英美裂痕？
4: 有些门从未对世人敞开，有些房间未标注于任何一张地图，他们隐藏在你想象不到的位置，也潜伏在历史的褶皱中。是谁建造了他们？他们隐藏了什么？特别呈现《密室档案：建筑的暗门》，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西太平洋局势波谲云诡，中日有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吗？日本军国主义气焰高涨，中日关系紧绷。日本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能从中日以往的战争史中找到线索吗？ 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

0: 日本看中国从仰视、平视到俯视，甚至到鄙视，现在是到了什么事了？对付日本军国主义，中国有何深谋远虑的战略布局？育柴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3、2、1就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2: 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I 一下。
3: 我们是春耕小分队。
0: 谁说农村媳妇只能站锅台？春播姐姐们玩出最潮的农家烟火气。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荣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查尔斯为期4天的访美行程安排得相当紧凑，这趟被视作英国为修补美英特殊关系而打出的王牌，查尔斯所到之处所作所为皆被外界纷纷解读。他特意去了趟纽约，和卡米拉王后一同到访911纪念馆，向遇难者献花致哀，并且在国会演讲时，查尔斯提到在911事件之后，美国成为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援引北约第五条的国家。在回看特朗普近日的发声，他讽刺北约为纸老虎，还扬言要退出北约。查尔斯仿佛一个字也没多谈政治，但该说的话该做的事一个也没落下。
5: 当年在美国遭受911袭击以后，所以当时呢，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呢是站在了美国这一边。阿富汗战争啊，是以北约名义啊去帮助美国打的一场所谓反恐战争。当特朗普政府不断的批评北约没有用处啊，欧洲盟友不顾及美国的利益啊，除了给美国找麻烦，没有任何贡献的时候，其实欧洲方面呢也会不断的去重申这段历史，说当年在你陷入困难的时候，啊，当在你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时候，只有欧洲的盟友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4: 查尔斯抵达美国之前，美英的分歧早已摆在明面上。在美伊局势紧绷的关键节点，英国首相斯塔默先是一口回绝了美军使用查戈斯群岛军事基地打击伊朗的请求，后来虽松了口，但限定只能用特定有限的防御目的。
6: President Trump has expressed his disagreement with our decision not to get involved in the initial strikes, but it is my dutyTo judge what is in Britain's national interest, that is what I've done, and I stand by it.
5: 作为所谓和美国有特殊关系的国家，英国政府第一次明确地表明说，英国方面呢是不愿意参与到美国军事行动中去。如果英国贸然地以提供军事基地的方式，这个卷入到了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中去，而美国方面呢又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究竟你打这个仗。要把伊朗怎么样呢？要把中东怎么样呢？如果美国最后啊，在中东是打成了一片烂摊子，但是又没有达到目标，而美国可以抽身而退的情况下，那英国如果配合美国军事行动，由此招致的一切的后果，可能都会作用在英国头上。
4: 特朗普急了，开始没完没了的抱怨。
7: And it's taken 3-4 days for us to work out.Where we can land there. It would have been much more convenient landing there as opposed to flying many extra hours.
4: 特朗普接受英媒《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讽刺英国没有像样的海军，装备太老旧了，航母也没起作用。他还告诉英媒《太阳报》说，斯塔默没帮上忙，自己从没料到英国会来这一手，关键时刻掉链子。他还特意提到一个细节，椭圆形办公室里留存的丘吉尔半身像还是由他亲自保留下来的。
7: Obama sent that bus back to England. They didn't want it. And when I came in, I was asked if I wanted it. I said, absolutely, I want it. And I put it right there, Winston Churchill. And, you know, unfortunately, Keir is not Winston Churchill.
8: 别人不是丘吉尔，他也不是罗斯福。英国人现在不服很简单，第一个，这场战争打的是违反惯例的，哪有不商量的？美国人虽然干什么，欧洲基本都最后都追随了，但你最起码 你不能搞突然袭击吧。所以欧洲这回特别愤怒，就是这一点。第二个，你的确用我的时候想起来了，那乌克兰的时候你跟普京眉来眼去算什么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拆了英国多少台啊？因为英国是在乌克兰问题上对抗俄罗斯最坚决的国家。然后接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特朗普就最后一届了，中期选举以后你十有八九你就跛腿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斯塔莫自己日子也不好过，我也需要留下一个形象，要硬气一点。
4: 美英的分歧已经蔓延至情报合作。1941年，两国在美国正式参战前秘密交换了日德密码，二战后五眼联盟将这份默契延续至今。70余年的特殊关系在情报与军事领域始终紧密，但如今这份默契已出现裂痕。据《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英国安全官员已开始收缩情报共享范围，甚至禁止借调至英政府部门的美国官员参与部分涉及敏感信息的会议。在贸易领域，4月23日，特朗普表示，如果英国继续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将对英国商品加征高额报复性关税。这项税种并非新鲜事，英国于2020年开征数字服务税，税率2%，门槛设得很高，仅针对全球数字收入超过5亿英镑，且英国本土数字业务收入超过2500万英镑的巨头。苹果、谷歌、Meta 等美国科技企业正好落入征税范围，对英国而言，这笔税源来之不易，也不愿轻易放手。去年11月，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就曾顶住美方压力，拒绝彻底取消数字服务税。
8: 欧洲根本改变不了，美国也就说说而已。为啥呢？因为老实讲吧，就是各国关税之间本来就有各种交易啊、妥协啊、博弈，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但是你要指望欧洲把数字经济的门槛彻底打开，那就跟我们指望欧洲在新能源汽车上完全没有贸易壁垒一样。
5: 美国呢正在制定一个计划，准备要惩罚英国，这其中包括可能要撤回此前在马尔维拉斯群岛上对英国政府立场的支持等等，就是在表面上的这个彬彬有礼在这个表面上的要去回顾共同历史的这个氛围之下呢，双方现在在英美关系中，美国要试图建立一种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然后英国要绝对服从的这样一种政策目标呢，实际上表现得越来越充分。而这个政策目标落到英美关系的现实中呢，我觉得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错位。
4: 特朗普与查尔斯还进行了短暂的闭门会晤，外界对此很关注，都在猜测他们是否会谈论美英间的分歧。除此之外，还有双方都要面对的爱泼斯坦丑闻。查尔斯之弟安德鲁王子因涉嫌与爱泼斯坦不当往来正接受警方调查，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查尔斯访美期间会见爱泼斯坦案的受害者，但白金汉宫以可能影响英方调查为由拒绝。尚且不知特朗普和查尔斯究竟有没有聊爱泼斯坦事件，但特朗普却当着查尔斯的面主动曝光了本不应该公开的细节。
7: Charles agrees with me even more than I do. We're never going to let that oppone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4: 按照英国宪法惯例，君主必须保持政治中立，他只能代表英国而不能代表英国政府发言，这让查尔斯很尴尬。特朗普继续口无遮拦。
7: We're up to him. He would have probably helped us with Iran.
4: CNN 称，国王带着这样的经验踏上了此次访问之旅，私下里说的话未必能保密。
5: 对当前在伊朗和中东问题上所处的困局，我觉得美国包括特朗普变得越来越心里没底。私下的交流啊，会公之于众。他现在需要去利用查尔斯的力，用查尔斯的嘴来说。
8: 英国王室对他真的是很给面子，特朗普只是无知。他的粗野在很多时候是因为无知。
4: 查尔斯在美的最后一个目的地是弗吉尼亚州，这里是英国在北美的第一块殖民地。更为特别的是，美国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驻军，但只有一个国家在美国驻军，就是英国。从冷战开始，这里驻扎了3000多名英军。在过去的69年里，伊丽莎白女王和当时的查尔斯王子至少8次访问弗吉尼亚州。查尔斯这一次来行程还不少，他先去阿灵顿国家公墓献花圈悼念无名士兵，又去到佛兰特罗亚尔镇参加美国建国250周年街区派对活动， 访问谢南多厄国家公园。
5: 到弗吉尼亚那就不简单了啊，查尔斯三世访美啊，主打的是感情牌和历史牌。弗吉尼亚这个地方是承载了英美关系，尤其是在历史上的这段非常复杂关系的全部。1606年的时候啊，当时的英国国王就授权给弗吉尼亚公司，在现在的弗吉尼亚这个地方呢，有了第一块的所谓的殖民地。在美国的政治体制，它的这个最初的设计啊，就是来自于弗吉尼亚。美国它的本土啊，唯一允许外国军队驻扎的就是弗吉尼亚州，3000多人的一支英国军队。查尔斯去弗吉尼亚，既要去看这个英美共同纽带的历史起源，同时呢，也要去看美国脱离英国25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4: 有一个令人尴尬的插曲，美方在准备欢迎仪式时一度错挂了澳大利亚国旗，这个乌龙事件也被解读为美方对这段特殊关系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的信号。英国已经打出了王牌，虽不知英国王室的软实力是否已经转换成硬实力，美英的分歧是否因查尔斯此行而得到缓和，但毕竟访美时英王特意交代了特朗普。
9: I am delighted to present to you as a personal gift the original bell which hung on the conning tower of your valiant namesake. May it stand as a testimony to our nation's shared history and shining future. And should you ever need to get hold of us, well, just give us a ring.
4: 需要我就鸣钟，查尔斯向特朗普释放了信号。特朗普夫妇为查尔斯夫妇送别时，特朗普站在送别的人群中高声夸赞
10: Great people. We need more people like that in our country.
4: 英王访美结束后，特朗普计划取消对英国威士忌的关税和贸易限制，还承认英王让他做了一件别人做不到的事。
8: 英国在外交上是非常成熟理性的国家，我们经常说在外交上英国仍然是几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老师。英美的分歧，欧洲和美国的分歧，根本上来讲是国家路线、国家战略、国家利益之间的分歧，这种利益分化的趋势不会改变，最多是大家争吵的时候不再那么激烈，但是分歧是始终在那里。
11: 查尔斯这次访美不碰政治问题，却处处透露出政治敏感性。这张君王外交牌试图缝补英美领导人互怼扯出的政治破洞。不过，两国的互信已经在撕裂，从经济到政治到情报军事都在博弈，极不确定。似乎唯一能确定的是，两国的关系已不再是基于价值观和历史纽带而无条件相互支持的状态，这也是美欧关系的一个缩影。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3: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4: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5: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不满意，警告面临着谈判或动武的抉择。总统的战争权力60天期限已到，特朗普否认战争法约束，并已经通知国会，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在4月份已经结束。伊朗最高领袖呼吁在经济和文化斗争中击败敌人，而伊朗革命卫队扬言要重塑波斯湾管理规则。日本将首次以临近台湾的西南离岛为重心进行训练，并和美国陆战队举行指挥和管制演习。俄黑海港口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而俄军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等地。泽连斯基宣布将会启动对于乌军的改革。五一假期首日内地出行预料超过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陆路、水路客流量同比增长。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继续聚焦的是伊朗的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1号报道，伊朗已经在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那巴方消息人士透露，巴方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军事决策。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致辞称，伊朗已经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那当前的阶段必须要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调整其过度苛刻的要求，收敛威胁性言辞，并停止挑衅举动，伊朗愿意重启外交对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伊朗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认为谈判有可能重启。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仍对美国保持高度不信任。伊朗资深议员拉希米表示，只要海上封锁持续，谈判就永远不会举行。他指出，与美方的谈判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的电话沟通，并透露讯息是透过巴基斯坦传递，有时则是透过外长阿拉格奇转达。作为中间人，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已请求特朗普现阶段暂缓做出重大军事决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号发表致辞，称伊朗已在军事斗争领域证明了自身实力，当前阶段必须争取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斗争胜利。穆杰塔巴并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与此同时，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随着在对抗外部强权中取得胜利，伊朗即将迎来发展与建设的新阶段，而国家的繁荣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尽管美伊谈判出现进展，前期的军事冲突已造成实质性破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调查报道，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位于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遭伊朗袭击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1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1号在处置未到弹药时因弹药爆炸而死亡，另有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已在空袭中使用集束炸弹和空投地雷，给伊朗西北部赞詹省部分地区造成威胁，其中包括约1200公顷农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的拆弹营在当地已发现，并排除大量未爆弹药。目前谈判的核心要点仍是浓缩铀。以色列时报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伊朗目前拥有40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这批浓缩铀材料足以制造11枚核弹。如果美伊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伊方可能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号表示，对伊朗所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并不满意，并质疑伊朗官员是否有能力接受任何的协议。特朗普同时也警告，美方依然面临着谈判或升级军事行动的选择，但也强调他更加倾向于避免动用武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对伊朗为结束与美国及以色列长达2个月战争而提出的最新提案并不满意，但未具体说明不满之处。与此同时，特朗普还质疑伊朗是否有能力接受任何协议。So
2: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don't. I'm not satisfied with it.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y've made strides, but I'm not sure if they ever get there. There's tremendous discord. There's tremendous. They're having a tremendous problem getting along with each other in Iran. The leadership is very disjointed. It's got 2 to 3 groups, maybe 4, and it's a very disjointed leadership. And with that being said, they all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all messed up.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与周四向巴基斯坦调解人提交了最新的与美国谈判方案，但具体内容尚未对外披露。此外，特朗普还发出警告称，美方当前面对的选项十分明确：要么升级军事行动，要么推动达成协议。
0: 不过，特朗普也表示，从人道角度出发，他更倾向于避免重启军事打击。在推进外交接触的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同步评估军事选项。4月30日下午，特朗普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约45分钟闭门会议，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特使威特科夫均出席会议。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中央部司令库珀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会上向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潜在军事行动新方案。据悉，美国中央司令部这项新的打击计划可能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实施有限打击，以打破当前谈判僵局。美方希望通过这一方式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并在核问题上展现更大灵活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官员在1号表示，此前曾经参与到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离开中东。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这条海峡还处于有限通行的状态。那据报，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而美国媒体引述了美国国防部估算，美军对于伊朗海域的封锁已经造成伊朗损失了近5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则强调，会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重塑波斯湾管理规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晚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波斯湾新的管理规则和方案将被制定并实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通过对伊朗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海岸线的掌控与管辖。 将为伊朗以及整个地区提供生计保障，为该地区带来安全与繁荣。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报道，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报告说，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驶离，3艘驶入。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4月30号仍有3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一日发布消息。 美军继续在国际水域巡逻，并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方表示，截至目前，已有45艘商业船只被要求掉头或返回港口，以确保遵守相关限制措施。当前封锁行动仍在持续推进。英国皇家海军当天表示，每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战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英国皇家海军还称。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监测到约有850至5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万名海联受困。美国阿克西奥斯网引述五角大楼官员称，自4月13号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拦截了40多艘试图透过运送石油和其他违禁品突破封锁的船只，总共有31艘油轮载有5300万桶伊朗石油，被困在海湾价值至少48亿美元，其中2艘已被美国扣押。 报道说，由于陆上储油设施接近饱和，无法为新油轮装载石油，伊朗已开始使用旧油轮作为海上储油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一号接受了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表示美国没有抓住此前的外交机会，导致谈判难以向前推进。而伊朗则汲取了过往的谈判经验，不会信任美国，因此如果期待伊朗和美国在短期之内达成协议是不现实的。巴加埃强调，伊朗必须为各种可能做好准备，在战场、外交和媒体等领域同时行动。
1: 巴加埃一号凌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批评美国一边声称愿意对话，一边继续采取与外交精神相悖的行动。他表示，美国没有利用此前的外交机会，导致谈判进程难以推进。他强调，伊朗对美国积累了严重的不信任，不应期待谈判在短时间内达成结果。同时，伊朗必须为任何突发情况做好准备。
5: اختلاف نظرها با توجه به پیشینه جنایتی که علیه ایران صورت گرفته ما این رو نگاه بکنیم همه دغدغه ما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هر چه سریعتر برسیم به فضایی که ب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دیگه جنگ وجود نداره خطر جنگ وجود نداره
1: 巴加埃表示，伊朗曾在谈判看似取得进展时遭遇袭击，因此不能忽视过去的经验。伊朗非常清楚以色列不会遵守停火协议，因此防止战争重演的最大保障是伊朗的实力。巴加埃还强调，当前伊朗最重要的是维护国内团结，并警惕外部的心理战和媒体战。
5: آشوب ایجاد بکنن نتونیم راست و از ناراست تشخیص بدیم به جون همدیگه بیفتیم به جای اینکه یادمون نره ببینیم دشمن اونه خب ما بیفتیم به جون خودمون این رو باید بسیار همه کسانی که تریبون دارن همه کسانی که حرفشون شنیده میشه باید مراقب باشن.
1: 在外交层面，巴加埃称伊朗将继续与俄罗斯、中国以及地区国家保持沟通，巴基斯坦仍是正式的调停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国家角色，巴加埃表示，在对方利用相关水道打击伊朗的情况下，伊朗不能允许这一水道被滥用。他还批评一些地区国家在战略期间配合外部势力攻击伊朗。凤凰卫视李维·詹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3: 各方也关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触及60天开战权力的法律实践，而特朗普政府则否认战争权力决议的约束，称其违宪，并暗示不会寻求国会的授权。那与此同时，白宫和国防部已经对伊朗停火为由，主张所谓的法律实践早已暂停，而众议院议长也表示国会暂时不需要介入。
6: 随着美军对伊朗展开的军事行动逼近关键法律节点，特朗普政府维持海外敌对行动的60天法定期限已于1日正式届满，然而国会迄今未采取任何实质性举措。战争权力法明确规定，总统在派遣美军参与敌对行动后48小时内必须正式通知国会，由此启动60天倒计时。除非国会宣战或给予特别授权，否则总统必须在期限内终止军事行动。面对期限临近，特朗普公开否认战争权力法的效力，称这项因未经国会授权而限制使用武力的法律完全违宪，并暗示不会就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正式批准。
2: They consider it totally unconstitutional, but we're always in touch with Congress, but nobody's ever sought it before, nobody's ever asked for it before, it's never been used before. Why should we be different?
6: 白宫方面则主张，在当前无限期停火的状态下，始于2月28日的敌对行动已经暂停，相关法律实现同样已被终止。这一表态也呼应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周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的说法。赫格塞斯认为，由于美伊双方已于4月8日达成停火，60天倒计时应当处于暂停或停止状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也呼应了这一观点。约翰逊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国会目前无需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美国并未处于战争状态。约翰逊进一步解释称，目前不存在持续的军事打击行动，政府正专注于推动外交斡旋，在谈判进行期间，国会应保持克制。迄今为止，国会从未成功援引战争权力法叫停任何一场军事行动。2019年，两党曾通过一项旨在终结美国介入也门冲突的议案，但遭到特朗普否决，且国会未能获得足够票数推翻否决，使该决议未能生效。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向国会发信，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行动已经终止。那此举呢，也关乎一项很关键的60天法定期限。该法律主要目的是限制总统未经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特朗普向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参议院临时议长格拉斯利发信，信中写道：“自2026年的4月7号以来，美军和伊朗之间再无交火。2026年2月28号所爆发的敌对行动现在已经结束。”特朗普在信中也坦言，驻中东美军依然面临着安全威胁。那尽管美军对于伊朗政权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成效，各方也持续地谋求持久的和平，但是伊朗对于美国和美军所构成的威胁依然是严峻的。因此，国防部将会按情况，在作战区域特定国家持续调整兵力部署，以应对伊朗及其代理人武装的威胁，守护美国和盟友伙伴的安全。那据报，目前依然有超过50000名美军驻扎在中东。刚新闻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是僵持不下，而双方的和谈局势也是难破僵局。那美国民众目前对于这次战事态度如何？面对持续低迷的民调，还有中期选举的压力，特朗普对于伊朗下一步的军事和战略布局又会出现怎样的转向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记者吕又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又明好，把时间交给你。
7: 谢谢王峰，早上好。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伊普索一日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针对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61%美国人认为是一个错误，相当于1971年美国民众反对向越南派兵，以及2006年美国人认为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一个错误的水平。另外，美国人对自身的财务状况越来越感到悲观。
8: 这项在4月24号至4月28号进行的民调，访问了2560名美国成年人，针对向伊朗开战，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是一个错误，并认为冲突将使美国国内的情况变得更糟。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开战是错误决定，即使在有军方服役背景的受访者中，也有超过40%不认同。但在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共和党受访者中，还是有超过80%认为攻击伊朗是正确决定。美国媒体指出，盖洛普此前的民调结果显示，1971年有61%的美国人称美国向越南派兵是一个错误，而2006年有5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也是一个错误。也就是说，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的反对程度已相当于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水平。大多数受访美国人看到了美军对伊行动的潜在风险。这包括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遭遇恐怖主义的风险增加，6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几率增加，以及超过55%的受访者认为削弱了与美国盟友的关系。但在应该达成和平协议或是向伊朗施压以争取更好的协议的问题上，两方阵营分歧明显。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半数无党派人士认为美国应该达成和平协议，而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应该向伊朗施压以争取更好的协议。不过，针对特朗普曾发文称伊朗的整个文明将走向灭亡，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微弱多数的共和党人，都对帖文反应负面。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过度，且略过半数的人表示以色列对特朗普发动对伊朗打击的决定影响太大。其中有4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太过于支持以色列，这是与皮尤研究中心自2012年以来进行的以往民调相比的最高水平。经济方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在财务上正在掉队，经济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就任总统时，这与近期其他民调的结果相呼应。此次民调显示，40%的成年人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不如特朗普2025年就任总统时，高于2月份同一民调中33%的比例。约40%的人表示他们的状况差不多，只有17%的人表示他们的状况更好，比2月份的民调下降了5个百分点。民调还发现，近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财务上正在掉队，高于2月份的17%，略多于半数的人表示他们仅仅够维持生活水平，约1/4的人表示他们的状况正在改善，低于2月份的2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 美媒阿克西奥斯一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声称，经过估算，自4月13日美国在阿曼湾实施封锁以来，伊朗因石油出口受阻，已经损失近50亿美元收入，对伊朗政府形成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军已拦截或迫使改道超过40艘试图穿越封锁线运输石油或其他违禁品。

0: 的船只。由于陆上储油设施逐渐接近上限，伊朗已经开始使用老旧油轮作为海上浮动储油设施。分析人士指出，美方压力战的关键在于迫使伊朗储油空间耗尽，伊朗可能距离储油能力见顶还有数周到一个月时间。这场海上封锁对峙也推高了全球油价，并传导回美国。布伦特原油和美国 WTI 原油期货都收于每桶100美元上方。尽管油价上涨，但美国两大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一季度利润反而下滑，原因正是战争导致石油实物交割受阻，使此前用于对冲价格波动的金融安排出现纸面损失。美国消费者则要承受高油价，美国普通汽油均价已到每加仑4.39美元。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1: 好，谢谢永明为我们带来美国焦点。根据内地媒体报道，有中国船长和船员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困了60天，面临断粮，而附近有其他船只在受困期间有船员死亡，遗体被暂时放置在了冷冻库。
2: 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迟迟未全面恢复通航，至今仍有约2000艘船、20000名船员滞留海上。有受困超过60天的中国船长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他的船上载有21名中国船员，目前面临严重生存危机，船上几乎没有食物，现有食物已腐烂。战后中东物价飞涨，补给物资价格提升50%以上。
3: 现在几乎也没有可食，船员基本上都面临这个问题，那就是蔬菜缺乏，包括淡水啊都在节约用啊。但是这个当地的物价非常贵啊，像中东，它大白菜达到了，60-70块钱一公斤啊。
2: 他又指，除了生存补给，更令人担忧的是安全问题。晚上不时看到有战机越过上空，也多次近距离目睹炸弹爆炸，区域内的船只一直保持高度戒备。
3: 我担心的事情啊，就是其实这个炮弹是没有眼睛的，因为在周围也发生了，那真的被袭击到了那怎么办？我确实非常担心。
2: 这名船长也证实，在高压的封锁下，部分船只有船员死亡，无奈之下只能采用紧急措施。
3: 我们自从那个战争爆发以来啊，有的船上的海员，有的是确实是过世了。如果这个船员真有过世的情况，一定要冻到一个肉库里面，把其他肉呢全部移到另外一个库，我们有好几个冻库啊。
2: 他又指，即使多次听到海峡要开放的消息，但从未真正实现，同时也担心航道开放后会遇到水雷等袭击。不过他同时表示，船东对他们很好，把薪酬提高约1倍，也发放伙食费补贴。联合国已呼吁对被困海员进行紧急营救，强调确保海上人道主义通道的重要性。国际海事组织也表示，部分受困海员心理健康受损，呼吁行业机构、船籍国家等提供物资、联络家属等支援，同时敦促当事国家尽快让受困海员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时间5月1号宣布，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已经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预计会在未来的6到12个月内完成。根据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将会可能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到海外。此举主要是为了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美国本土和印太地区。稍后回来将会带您关注的是，日本自卫队将首次以临近台湾的西南离岛为中心进行训练。一会儿见。

0: 我覺得始終青年旅社好多人都好多誤解，我係好想喺我呢個室內空間嗰度可以展示到一啲關於香港嘅設計。我開
1: hostel 嘅原因都係因為我自己都係一個比較外向嘅人啦，咁所以我係好中意去了解佢哋嘅故事咯。
2: 这不在我这儿问个帅哥，也是个帅哥过来的吗？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遭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
3: 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 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号表示，将会把来自于欧盟的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到25%，因为欧盟没有遵守和美国所达成的贸易协议。而欧盟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并警告将会展开反制。那美国媒体也担忧，这一决定将会再度点燃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冲击到跨大西洋汽车产业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表示，将从一周后开始对来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关税提高到25%。他表示，美欧之间已经有贸易协议，但是欧盟没有遵守相关承诺，因此美国必须提高关税，让欧洲汽车制造商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提高美国的就业和收入。
2: We raised the tariffs on cars coming in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because the European Union was not adhering to the trade deal we have.
1: 特朗普还强调，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建厂生产，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那么他们将不会被征收这项关税。除了欧盟之外，其他国家的企业也是如此。
2: Now, when they build their plants, of which we're spending, they're spending over $100 billion, all countries, not just the Union. When those plants open, there won't be any tariffs.
1: 不过，欧盟委员会迅速回应表示，欧盟正在按照正常立法程序落实和美国的协议。如果美国违反协议加征关税，欧盟将考虑反制，保护自身利益。美国媒体分析称，如果关税提高，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车企都将面临高昂的出口成本，美国消费者也会承担部分价格上涨的压力，市场也对新一轮贸易摩擦感到担忧。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在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和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会保留一切的选项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在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当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当中持续地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从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方是多么的不可靠，强调欧盟将会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做出回应。特朗普在1号签署了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于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则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白宫所发布的公告指出，新的制裁针对支持古巴政权安全机构、串谋政府贪腐、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实体及附属机构，以及担任古巴政府的代理人、官员或支持者。任何个人、实体或金融机构如果同古巴交易或促成交易，也会被施加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这项命令授权对于受制裁对象进行交易或提供便利的行为实施二级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方行动表明美国政府意图再次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有关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无权对古巴或任何第三国和相关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俄乌之间的战事依然处于焦灼状态。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图阿普谢在1号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并引发了火灾。而乌克兰的敖德萨、克里沃罗格以及吉尔诺布尔等地在当天也是遭到了俄军的袭击，共有10多人受伤。那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天宣布，将会在6月份正式启动重大的军队改革，那重点针对前线的步兵要大幅加薪，并首度提及了分阶段退役计划。
3: 俄罗斯图阿普谢港口码头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打击后，产生大量黑色浓烟。这是自4月16日以来图阿普谢第4次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其中当地一家炼油厂至少2次遭袭，导致生产中断，附近海岸线被油污污染。另一方面，俄军袭击造成敖德萨地区2栋建筑起火，当地政府指敖德萨的港口设施以及多处民用建筑也被击中。在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四座加油站在1日早晨遭遇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当地铁路基础设施则在夜间遭袭，引发变电站被毁，数千户家庭断电。此外，苏梅和扎波罗热地区也遭到袭击。 乌克兰空军称，俄罗斯于当地时间一日上午8点至下午3点半之间出动了409架无人机，其中388架被击落或拦截。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发布通告称，俄方袭击导致多州用户断电，紧急抢修工作已同步展开。针对严峻的战场形势与兵力缺口，泽连斯基一日宣布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
4: Буде збільшено грошове забезпечення для наш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На тилових посадах не менше, ніж 30 тисяч гривень на місяць. Бойові посади значно більше. Буде підвищено і суттєво грошове забезпечення наших бойових командирів.
3: 泽连斯基表示，前线步兵的月薪目标将定在25万至40万格里夫纳，约合5700至9000美元。此外，改革还将解决长期服役无法轮换的问题，计划在征兵合同中明确服役期限，并从今年开始让符合标准的人员分阶段退役。泽连斯基称，乌军指挥机构和政府部门此前已就乌军队改革的关键领域达成一致，接下来一个月将商定相关细节，以便措施能在6月生效。泽连斯基还说，将继续寻求机会，通过与之前接触较少的国家合作来加强乌克兰的防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日本防卫省所发布的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陆上总队将会于本月中旬首次以临近台湾的日本西南离岛为重心进行训练，并将会和美国陆战队举行指挥和管制演习。
3: 根据日本防卫省上月24日发布的规划，本次演习定于5月17日至22日在日本西南诸岛举行，范围涵盖石垣岛、与那国岛及宫古岛等关键岛礁。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发言人证实，来自日本各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将参与此次行动，旨在透过演练机动部署与物资运输，提升该区域的遏阻及应变能力。演习的重头戏在于5月17日至20日间在宫古岛市进行指挥所演习。驻扎冲绳的美军第12陆战队滨海团20名队员也会参与，而这将是美日两国首次在宫古岛设立协调中心。美军第3海军陆战师发言人表示，此举旨在提升彼此理解并增进联合伙伴关系的整体效能。演习期间，日本将在石垣岛部署一座88式陆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部署2架扫描鹰二代无人机。日方强调，演习期间将不会进行弹药运输，且美军人员不会登上石垣岛与与那国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号乘坐政府专机抵达越南河内，开启对于包括访问澳大利亚在内的一系列外交行程。
5: 高市早苗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已抵达越南河内，希望此次访问能够与4月刚刚就职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宁和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为首的越南新领导层会面，并建立信任关系，并致力于加强以能源、重要矿物、科学技术等经济安全保障领域为首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本首相府的官方账号则形容，越南是日本包括医疗物资在内的供应链的重要枢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指，高市早苗是在日本时间1号晚上8点多抵达的河内，在2号，高市早苗计划与苏宁和黎明星举行会谈。受当下的中东局势影响，日方希望通过会谈确认双方加强旨在确保石油衍生医疗相关物资及能源等方面的协作。高市还计划在当地的大学发表演说，继续推进由前任首相安倍晋三所倡导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并提出基于当下国际形势的外交方针。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称，高市早苗将宣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新方针，在演讲中重点谈及推进强化能源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共享规则，在安全保障领域开展合作这3个方面。预计他将强调，为应对地缘竞争加剧、技术革新与国际秩序变化，各国必须在经济社会和安保方面提升自主性与韧性。强化供应链方面，作为向各国提供金融支援和日元贷款的首个项目，高市拟表明正考虑为越南国内炼油厂的原油采购提供支援。在共享规则方面，高市将提及针对扭曲市场的惯例和经济胁迫采取应对措施。在安保方面，高市将指出海洋安保十分重要，并表明通过政府开发援助扩大对机场、港口等基建及强化海上保安能力等的支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在1号表示，已经知悉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由监狱拘押转为了在住所接受管控。他透露，上个月在访问缅甸时曾经和总统明昂莱谈到昂山素季的情况，并表示泰国认为有需要和缅甸重新接触，开展对话。
6: 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依至就近期外交出访及对外政策重点向驻泰外交使团进行情况通报后举行发布会。他表示已知悉昂山素季转为在住所接受管控，生活条件已有所改善。希哈萨指出，他上个月到访缅甸是缅甸大选后首次有外国外长正式访问当地，双方就边境安全、贸易和缅甸国内局势进行了讨论。而在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时，就曾谈及昂山素季的情况。敏昂莱当时已表示会有一些积极举措。
7: We urge that they continue, you know, building on the election to have a peace process, a dialogue process. And I mentioned about, I asked about Aung San Suu Kyi directly with President Min Aung Hlaing, and his reply was that.Aung San Suu Kyi is well taken care of, and there'll be some positive steps soon to be considered soon.
6: 希哈萨指出，他对缅甸的正式访问，正是泰国政府在缅甸议题上推行的有节奏的前期接触政策。
7: This is what we call a policy of calibrated re-engagement. Thailand feels that we have to re-engage, we have to have dialogue. At the same time, it must be two-way. It's not just one-way, but they have to show that they have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ASEAN as well. And we hope that this is a positive development. I can't claim that it is because of my trip, but this happened after my trip.
6: 自2021年缅甸军方政变以来，昂山素季一直被拘押，处境持续受到国际关注。凤凰卫视吕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的是五一黄金周假期的第一天，入境香港的内地旅客超过了24万人次。一会儿见。

0: 东京审判80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竟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将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此举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使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东京审判，美化军国主义的严重政治挑衅。日本右翼一再突破底线，究竟意欲何为？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T2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特朗普表示不满意，警告美方面临着谈判或者动武的选择。战争权力60天期限已到，特朗普否认战争法约束，并通知国会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在4月份结束。伊朗最高领袖呼吁要在经济和文化斗争当中击败敌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扬言要重塑波斯湾管理规则。 日本将首次以临近台湾的西南离岛作为重心进行训练，并且和美军陆战队举行指挥和管制演习。俄黑海港口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而俄军也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等地。泽连斯基宣布将会启动对于军队改革。五一假期首日，内地出行预料超过3.4亿人次，同比增长 3.4%。

0: 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1: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2: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1: Yeah.
2: And it'll be, I think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0: 白宫早前宣布，特朗普原定于3月31号到4月2号的访华行程，因为伊朗战争而推迟到了5月14号到15号。但随着战争进入到第八周，美伊谈判僵持不下，特朗普政府计划延长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尽管如此，特朗普的访华行程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就在昨天4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了通话，而同一天，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还有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视频通话。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3: 香港特区立法会在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有外国媒体组织发放所谓新闻自由指数，以及向违反香港国安法的黎智英颁发所谓奖项，试图美化犯罪行为，抹黑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新闻自由及法治等状况。立法会对此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一切诋毁香港特区人权和法治状况的事实言论，同时促请国际社会认清事实，立即停止对香港做出任何毫无根据、颠倒是非、混淆视听的恶意攻击。再来关注澳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30号在荡仔军营举行第20次军营开放日活动，连续3天面向澳门大中小学生和社会各界开放。
4: 上午9时30分许，升国旗仪式在军营广场举行，全体肃立注目，高唱国歌。仪式过后，综合格斗展示、抢险救灾演练、协同攻击行动、综合战斗技能、搜排爆模拟演练、反恐行动演练等科目轮番上演。在互动体验区，澳门市民与学生零距离体验装甲模拟射击、自救互救、战场防护、战术基础动作等内容。
5: 今天让我比较感到比较震撼，就是刚刚在反恐练习中相对出色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也让我感觉到现在科技日益发达的进步以及祖国的伟大。我对军人这个职业呢，就是有了更多的认识了。
4: 在驻澳门部队军事展览馆，澳门学生深入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程。自2005年以来，驻澳门部队已组织20次军营开放活动，从科目展示升级为沉浸式国防教育体验，累计接待10余万澳门同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昨天是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的第一天，不少内地旅客一早就经过各口岸入境香港，西九龙高铁站也是人潮汹涌。截至到昨天晚上的9点钟，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11万人次出入境，那入境的内地旅客超过了24万人次。
6: 5月1日一早，位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客流及车流络绎不绝，不少市民趁着五一周末小长假前往珠海或澳门旅行。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游客南下抵港，巴士站一带不时大排长龙。而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大清早已不断有旅客抵港出闸，人流较多，大致畅顺。闸机前不时可以看到排队的人龙。
7: 来香港玩一下，看看我们美丽的香港。
8: 今天要去迪
7: 士尼
8: 吗？
7: 迪士尼港迪。嗯，
8: 还有呢？还有没有什么地方？
7: 维多利亚港。
9: 坐天星小轮，还有摩天轮，然后坐一下落日飞车。
6: 不少内地旅客一家大小拖着行李来港。有旅客表示会用人工智能安排来港行程，找到更加适合小朋友的景点。
10: 像我们会现在会问 AI 很多行程，那比方说我们可能今晚就会去问 AI， 这两天香港有什么新的一些适合小朋友的展览，然后我们就会跟着 AI 去对应的地方。
6: 港铁在高铁站内还出动了吉祥物欢迎旅客，吸引了不少小朋友拍照打卡，又派发纪念品。
11: 香港入境处预计五一期间大约有600万人次进出香港，而为了应对客流，港铁从4月30日至5月3日期间，每天增加26班往返香港及福田的列车，确保市民游客能随到随走。
6: 另外，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出席活动时提到，预计五一黄金周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港，香港在融入大湾区的同时，也希望能把大湾区的旅客带来香港。
12: 刚才我经过这个 尖沙咀呢度咧都見到開始排隊啦，有啲喺度啊咁樣。咁我諗而家有好多朋友喺度排隊預備入去買。

0: 嘅玩具。咁同時我哋係融入大灣區嘅時候咧，亦都希望將大灣區嘅客人咧帶嚟香港。咁希望係可以幫助香港嘅經濟發展啦、人流啊、物流啊、資金流啊各方面咧，大家都係暢通啦，亦都為依一個零售業界咧帶嚟前所未有嘅新嘅機遇。
1: 鳳凰衛視季思清香港報導。
2: 根據中國交通運輸部一號的數據，五一假期第一天，內地全社會跨區域人員流動量預計為3.4亿人次，同比增長3.4%。
3: 假期第一天，内地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为4,069万人次，同比增长3.1%。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为27,455万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一起关注的是，美国国防部和七间科技企业达成了协议，允许 AI 模型应用在军方的机密项目中。一会儿见。

有些门从未对世人敞开，有些房间未标注于任何一张地图。它们隐藏在你想象不到的位置，也潜伏在历史的褶皱中。是谁建造了它们？它们隐藏了什么？特别呈现密室档案建筑的暗门。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方面消息，美国三大股指在五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涨跌不一，不过三大股指在本周都录得了涨幅，纳指更是首次在25000点以上收市。伊朗提交了和美国谈判的最新方案，市场期望美伊两国有望举行第二轮的和谈，在预期之下油价下跌。来看收盘情况，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499点，跌了152点，跌幅0.3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114点，升了222点，升幅0.89%。标普百指数收报7230点，升21点，升幅0.29%。美国国防部和七间科技巨头达成协议，允许他们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应用在军方的机密项目，做合法的作战用途。那获批有关权限的公司包括了 OpenAI、搜索引擎 Google、富商马斯克所创办的 SpaceX、微软、亚马逊、英伟达以及初创公司 Reflection AI。 国防部首席科技总监迈克尔说，当局正在做为作战人员要配备一套 AI 工具，确保军方拥有绝对的决策优势。又指早前拒绝应华府要求放宽公司 AI 工具让军方无限制使用的初创公司 Anthropic 依然存在着供应链的风险。而日前已经传出 Google 和华府达成了 AI 合作协议，那结果超过600名员工联名去信行政总裁皮查伊，就要求公司拒绝有关合作。《华尔街日报》报道，国防部和这些公司在签订协议时承诺所提供的人工智能工具不会被用于大规模监控或者自主武器。而五角大楼在早前也呼吁各间公司放心，指军方会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再来关注英国恐袭案的后续消息。根据英国警方一号所发布的信息，确认伦敦持刀恐袭案的嫌疑人是45岁的埃萨·苏莱曼，他被指控了2项谋杀未遂罪和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罪。伦敦警察局局长表示，当地出现了反犹太主义的抬头的迹象，将会向犹太社区增派警力。
1: 英国伦敦日前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1人被捕。一号嫌疑人被押送到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据伦敦警察局当天公布的信息，嫌疑人名叫埃萨·苏莱曼，45岁，为英国国籍，出生于索马里。苏莱曼被指控2项谋杀未遂罪和在公共场所持有刀具罪。警方将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事件。伦敦警察局局长罗莉一号表示，在与犹太社区讨论之后，警方研判当前伦敦面临反犹主义抬头的迹象，因此会在近期增派警力，以维护社区安全。
2: And we're sort of in urgent conversations about funding that. We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the best part of 300 extra officers to strengthen the neighbourhood policing in those areas, really visible and local and connected to communities, supported by specialists like firearms officers.
1: 英国首相斯塔默4月30号走访事发犹太社区进行慰问，他指这起袭击十分恶劣，并强调此事已经上升到恐怖主义。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同一天宣布，将英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等级从高上调至仅次于最高级的严重级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塞拜疆国民议会全体会议在5月1号透过决议，停止和欧洲议会所有的双边和多边议会间合作。阿塞拜疆国民议会指出，欧洲议会持续推行反阿塞拜疆政策，该立场已经成为了阿塞拜疆与其发展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的主要障碍。欧洲议会在4月30号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支持纳卡地区亚美尼亚人的权利，谴责阿塞拜疆扣押亚美尼亚人员。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当天，法国多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法国总工会的秘书长就呼吁政府尽快采取措施来应对民众生活成本持续上升的问题。
3: 法国总工会秘书长比内在采访中表示，今年五一游行的特殊之处在于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不得不在填满冰箱和加满油箱之间做出选择。他指出，法国贫困人口数量上升，工资水平被压缩，部分群体面临明显的生活压力。
4: Ce sont des millions de travailleurs et travailleuses qui sont obligés de choisir entre remplir leur frigo et faire le plein. Il n'y a jamais eu autant de pauvres dans le pays. Les salaires sont tassés, il y a un déclassement massif, les salaires ne permettent plus de vivre.
3: 比内还呼吁政府应把提高工资和遏制过高利润两项措施作为优先议题，并批评政府在过去数月中并未对相关问题做出充分回应。
4: Nous demandons au gouvernement de faire deux choses, augmenter les salaires et bloquer les profits. Et la bonne nouvelle, c'est que ces deux mesures ne coûtent rien aux finances publiques.
5: 每年的五一游行已经成为了法国的传统，既是一场动员的节点，也成为观察社会矛盾与政策博弈的重要窗口。而在当前能源价格持续高位、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民众声闻的不满和诉求也成为摆在法国政府面前的现实考验。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稍后回来，我们一起关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斯通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特朗普访华的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开始，中方期待这次访问能够成功。一会儿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谷雨将近，春深渐暖，温暖惬意。可本周的天气呢，却挣脱了温柔的桎梏，冷暖交锋，晴雨流转，既彰显了极端降雨的暴脾气，也拖着气温上下起伏。本周南方经历了两轮大范围的对流降雨，其中四月二十六号夜间开始的强降雨过程中，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江西等多地都出现了暴雨，不少地方呢甚至打破了当地同期的降雨量记录。比如说像广西的钦州，二十七号单日降水量也是突破330毫米，按钦南区的面积来换算，相当于泼下了约58个西湖的水量，极端性呢十分突出。29号，南方迎来短暂的降雨间歇期，不少地方见到了久违的雨过天晴，微风拂面，终于有了春天温柔的模样。眼下这个五一假期，新一轮降水又发展起来，像是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呢还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强的降雨时段主要就是在今明两天，建议在南方的朋友们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避开强降雨时段，合理规划出行计划。自驾的朋友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安全。那全国主要城市的气温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本周受到降雨的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气温也在做过山车。4月27号，江南东部迎来近期的气温高点。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杭州这里，在27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冲到32度，暖意融融，仿佛夏天已经到来。然而，降雨一到，气温呢又会断崖式的下跌。到29号的时候，杭州最高气温降到只有12度，从暖热到湿冷，体验季节的快速回退。那不仅是杭州，29号前后南北气温倒挂，像江南、江淮多地气温都低于东北、华北的有一些城市。北方呢是暖意渐盛，南方是凉意袭人。假期期间，北方今明两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将会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不过4号到5号伴随阳光回归，气温呢又会出现大反弹，像华北、黄淮甚至是东北的局地都有可能会出现30度以上的晴热天气。那在南方，3号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气温又会再度出现下降，湿凉感上线，要及时添衣。总的来说呢，五一假期期间我国气温波动频繁，而且南北差异显著，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搭法，方便随时的增减衣物。最后，愿大家在这个五一假期都能拥有满分的出行时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来看城市天气吧。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